你要记得，五旬节那天得救的3000人不是外邦人，而是犹太人。直到保罗跟巴拉巴以及其他的宣教士出去传道之前，早期教会基本上是100%的犹太人。现在，这些在耶路撒冷已经信了基督的犹太人发现自己不知所从，他们习惯于上圣殿去，习惯了听摩西的律法，现在他们与律法隔绝了，又不能去圣殿，他们不再属于那一个系统的一部分，就觉得被摒弃在外。所以我认为作者现在是这样对他们说的，你们现在来到这一座与西乃山不同的山，你们不需要回到那山去。西乃山是律法颁布之地，在那里曾经有3000人被杀，但是现在五旬节那天却是有3000人得救。颁布律法的地方有死亡，而五旬节福音传出的地方却是有新生命。西乃山那里有雷轰、闪电、地震、暴风、火焰，愈来愈响的号角声，那是一个可怕的经验。难怪以色列会众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这是出埃及记第20章第19节所说的话。现在作者对希伯来信徒说，你们不必回到那个系统里去。以前在我所牧养的教会里有一位妇人，她正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6节7节所说的，那偷进人家劳弄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私欲引诱，常常学戏，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位妇人正是这样的人，他参加许多社交的活动，他犯罪，但是又上圣经课程，他也来到我们的教会，但是他从不想成为会友，他又假装努力地学习圣经。有一次我讲到关于律法的道，他对我说，牧师啊，颁布律法真是一件美丽的事。我说，颁布律法一点也不美丽，我认为那是圣经中最可怕的一幕。律法不能救人，他们要杀动物来做祭牲，因为律法不能救他们，律法实际上是咒诅他们。那些希伯来信徒习惯了上圣殿去进行一套的仪式，现在圣殿没有了，仪式没有了，祭祀也没有了。作者就告诉他们，有些东西是他们实际所拥有的。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2章第22节的经文，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要记住，作者是向希伯来信徒说话，锡安山是大卫在耶路撒冷的居所，他的宫殿设在那里，他也葬在那里。锡安是大卫最喜爱的地方，很多犹太信徒仍然到耶路撒冷过节，但是后来逼迫来到，基督徒被赶出耶路撒冷，所以作者告诉他们，
在天上他们

那伟大的一幕，他告诉了我们。约翰说，那里有千千万万的受造物，是人所数不过来的。那些神的受造物就是天使。我从来没见过天使，不过我常在想，到底他们是怎样的。有一天我要到新耶路撒冷去，要在那里跟你一起敬拜被杀的羔羊，而这些天使就会在那里一同敬拜。我一定会跟他们聊聊天，你想不想跟他们聊聊呢？我从来没有这个荣幸。每当有人对我说他梦见天使向他说话的时候，我就想，他那天晚上吃了什么东西啊？你从来没见过天使，如果你以为见过的话，可能是错了。可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在新耶路撒冷见到他们。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23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里的长子不是指的基督，虽然在圣经别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他，但这里不是指的他。作者所指的是那些重生的人，教会里重生的人要被提到那里去，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够在那里。他们的名字被录在天上，有审判众人的神。当我来到审判众人的神面前的时候，我要感谢他，因为有一位已经为我还清了罪债，而我的记录是清白的。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是指到那些旧约的圣徒，他们的救恩已经完成了，那是因为基督神的羔羊已经为他们而死，除去了世人的罪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24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节经文说到并新约的中保耶稣，我们要被带到耶稣面前，他是新约的中保，他不会从西乃山降下雷轰，即使他在那里，他只是坐在山上赐下他国度的律法。我深信，当我们来到这位新约中保的面前，那种的感受是很甜美的。这节经文说，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作者希望这些希伯来基督徒不再留念圣殿，不再去献流血的祭牲，也不再行什么仪式，而是将目光注视在基督的身上。今天我们的目光也不是在教会上，或在宗教，或在机构，或在人的身上，而是单单的仰望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圣殿虽然是很华美的，又有各样的仪式，但是这都已经过去了，圣殿也被毁了。今天他们是在一个新的系统底下，要思念耶稣，要仰望他。有人说我们的信仰就这么简单，我同意，但是在今天所使用的布道法里面却有过分简单的危险。今天流行着一种的病症，就是简易相信主义。很多人
将救恩演变成一个简单的数学方程式。

就是说，如果你对这说是，对那个说是，对几个问题也都说是，那么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这一种的方式没有给圣灵工作的余地，也没有给人对罪有忏悔的机会，它只代表着一种点头的同意，忽略了与主耶稣的相会。这并不是表示你已经重生了，你已经得救了。今天有一件事过分被强调了，就是将你的生命委身给基督。到底你要委身给基督的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呢？如果你是以罪人的身份来到基督的面前，你根本就没有生命可言，你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只有主耶稣能向你说，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你并没有将生命委身给他，是他将生命给了你，是他为你死了。你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他却赐给了你生命。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也听人说，把你的心交给耶稣。弟兄姐妹，你说耶稣会要你这又污秽又顽梗的心吗？你读一读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九节所说的，从心里所发出来的那些东西，你就知道那是极其污秽的。主耶稣并没有要你把心交给他，他说，我要赐给你一颗新的心，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今天必须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要认罪，我们把救恩变成为一种很快活的事情。今天的布道会开得令人感觉得太甜美了，以至于看不见人为自己的罪来痛哭，来忏悔。接下去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这里说到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么样的奇妙，他的话又是那么的宝贵。你要是多多的留心，你就会得到益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如果你想知道人在律法之下会有怎样的遭遇，你去以色列看一看就晓得了。他们没有平安，1900多年以来他们的遭遇是极其悲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弃绝向他们说话的神，也弃绝律法，神就因此审判他们。不听神的警戒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主耶稣说，人若立志遵作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你如果遵行主的旨意，你就会知道那是否对，但是如果你弃绝的话，你必自食其果。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怎么能够陶醉呢？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26节，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地震动了。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地也震动了。神说，有一天他要使一切都震动，天地都要震动。神要使受造的宇宙晓得有些东西是不能被震动的，其中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他是我们的磐石，是不被震动的。你想找个安全的地方吗？那么你就到基督那里去，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七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把生命建造在正确的根基上。你是建造在沙土上吗？还是在基督这磐石上呢？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神是长存的，他的话语，他永恒的国度都是长存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正朝向天国走去，在这期间我们也必须侍奉神。怎样侍奉他呢？照神所喜悦的来侍奉。怎样才是神所喜悦的呢？就是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基督教的信仰是要你实在的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他要改变你的生命，并且使你安稳在他的话语里面。让我们读最后一节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信不信由你，这是神的话，千万不要藐视神，对神要态度认真。神是烈火，但他也是满有恩典荣耀和奇妙的救主。好，今天我们就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讲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的主题是讲到爱，第十二章是讲到盼望，第十一章是讲到信心。盼望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当我们查考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的心得到警惕，让我们不要轻忽你所给我们的道，以至于随流失去，一方面也使我们得到勉励，我们借着信能够实际的生活在基督里，跟你有密切的关系。几乎我们在环境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信仰上遇到有不如意的事，我们接着那些事可以学习功课，而且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坚定，不至于动摇。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愿你赐福每一位听众，接着我们所听的道能够坚固我们的心，
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16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唐崇荣牧师。唐牧师是印尼华侨，是著名的布道家。今天的信息主题是救恩神学。

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把那个纯正的信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是你使我们从石中复活过来，是你使我们对你能产生仰望，使我们那已经错误了、迷失的方向，那一个已经归向黑暗的心智，因为你圣灵的工作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如今恳求你给我们对你的恩典，你这样救赎的大恩，基督宝血的救赎的大爱，我们有更清楚对真理的认识，使我们在恩典同真理上都有长进。主啊，求主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不但认识你的深恩大爱，我们也可以告诉别人你的爱，流露你的爱。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把今天早上这一段的时间再次交托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昨天提到有关于我们接受或者我们这个认识这个预定同拣选，那这件事情呢，虽然引起了许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神是这样做法的。不是因为我们接受了预定论，所以我们就变成懒惰的人；也不是因为接受了预定论，我们就变成骄傲的人。我们接受这个理论，使我们成为坚强而有力量传福音的人，因为神的预定就成了我们传福音必然有果效一个最合理而最有力的一个保证。在神的预定里面，他告诉我们他的百姓等候我们用福音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的责任乃是高举福音，我们的责任就是传扬耶稣基督，而结局一定是神的选民被彰显出来。因为神的预定并不是就这样定了而没有经过过程去把它彰显出来，这个过程的整个的力量，这个过程所有的步骤，也是神所预定的方法，也是神所给人力量去做出来的。那我今天特别好和大家提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来了是为他的选民而死的时候，或者耶稣基督来了拯救他自己的百姓，这种思想呢，常常会引起许多的误会，好像说我们的主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的主的能力是被限定的。那我们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无论是这个相信预定论的人，或者不相信预定论的人，无论是 Calvinist 无论是 Arminian， 他们都承认在永恒里面真正得救的人并不是所有亚当的后裔，你了解这句话吗？所以这件事情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所有纯正信仰的人都相信不是所有的人得救，也不是所有的人上天堂。所以无论 Calvinist 无论是 Arminian 都承认不是所有的人得救。换一句话说，每一个教派的人，只要他是这个福音信仰的，他都承认除了福音以外就没有人得救。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的功劳在他身上运行，而此救恩临到他，他才得救的。所以呢，所有福音信仰纯正信仰的人都知道，有一些得救，有一些灭亡。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就是到底耶稣基督是为所有的人死，而这些人的拒绝随他灭亡，或者耶稣基督是为他所这个预定的人死，然后把他们拯救出来，困难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今天要给大家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要硬硬的说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死，那么这个就指所有的人耶稣都为他死了。如果耶稣已经为他死了而他没有灭亡，那是神愿意他得救而他不愿的话，这样他的不愿就妨碍了神的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不愿就比神的愿的力量更大，所以呢，这个就成为神的意愿同神的全能没有达到的那个神学问题，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第二个，如果你说耶稣为所有的人死，那么你又不愿意走这个，不愿意在这个困难中间承认你遇到这个困难的话，你一定最后面向 universalism 的心派的危机，也就是呢，最后你可能会接受全世界人都会得救，因为耶稣为全世界人死。所以在这 universalism 的思想里面，同在卡巴的思想里面，他们结局就是要走那一条路。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虽然我个人是相信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要名为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是这样信。但如果你不愿意那样信，我还是认为我们是弟兄，
因为这个呢对你我不认为你要绝对信，但我个人认为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训，这是我的看法。那今天我们要思想下去的就是我们的主呢，耶稣，我们的主借圣父借着圣子来到这个世界，要使教会归向他。所以基督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乃是让那已经严厉上帝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可以回来与上帝合而为一。那么这个回头与神和好的工作 reconciliation 也就是救赎工作所得到的一个果效，如果没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冤仇没有被除灭，如果没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的愤怒没有被挽回，如果没有透过耶稣十字架的功劳，我们的罪没有得着赦免，如果没有借助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不可能出死入生。所以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是福音，大家说，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是福音，带罪人死而使罪人称义的复活，这个死与复活就是天地之间、神人之间唯一中保所做的工作，是罪人唯一的盼望，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那么这个与神和好呢，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蒙上帝喜悦的条件，以至于我们被主拯救。昨天就提了，这个和好完全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被上帝承认，所以这样的上帝看圣徒乃是透过基督来看他们，而不是透过他们看他们。正像的从前神看全世界的人在罪恶中间，乃是透过亚当的代表性来看全世界的人，所以亚当自然地成为全人类的一个代表，在他里面我们都被称为罪人。但是我很清楚地表明了，当神审判罪人的时候，他不是因亚当的罪审判所有的人，那是按个人的罪行来审判我们。这样呢，按地位而论，我们在亚当里成了罪人；按绝对的自由而论，我们还是像亚当一样用我们的自由犯了罪。

耶稣基督的顺从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悖逆神；因一人的顺从，在他里面的众人都一同领受神的义。这样，基督的顺从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地位。我们接下来看一处很重要的圣经，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反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在第七节里面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曾经被记载的哭有三次。第一次的哭，耶稣在拉撒路坟墓的面前哭了，耶稣哭了，约翰第十一章三十五节，那是全本圣经的最短的一节圣经，中文是四个字，希腊文只有两个字，这是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圣经。这一次的哭是因为这个犹太人的刚硬而哭，但是犹太人认为他是为了爱拉撒路，拉撒路死了而哭，这个没有理由，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拉撒路就要复活，他要用他自己的大能叫拉撒路复活，所以一个能复活的人，耶稣为什么要为他哭呢？但是为犹太人那样刚硬，耶稣基督哭了。因为圣经记载那一次以后，犹太人就定义要杀耶稣。第二次，圣经记载耶稣第二次哭是在这个橄榄山的上面，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流眼泪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就要变成荒场了。但是你还不知道，看哪，我如同母鸡聚集你，像小鸡一样。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这样的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哀哭，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圣经记载哀哭就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这里。这一节的圣经呢，到底是记载耶稣什么时候哀哭呢？这个很可能是在克西马尼园，他为要担当全世界的罪，预备接受十字架上的痛苦的时候，他为人类的痛苦，为人的罪呢，他大声哀哭。那么这一节圣经，如果你注意呢，就因为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么这一节呢，到底他求什么呢？他求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换一句话说，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这位主性中间圣父是主，圣子是主，圣灵是主。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以人子的身份来向他的主，也就是圣父祷告，因为圣父能救他免死。那么到底因为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是不是等于他没有死呢？是不是等于他没有死呢？注意，同一本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死了，为人人赏了死位，耶稣基督的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成为祭司的工作，在至圣所献上了他那个无瑕无耻的宝血，借着永远的灵献的。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死了，但是呢，这一节圣经同回教的某一种解释有一个关系，所以我特别提出来。因为回教说呢，真正的了解基督教，同回教的中间的那一本书书呢，乃是叫做巴拿巴的福音。这个巴拿巴的福音本来基督教从来不承认的，而巴拿巴的福音是从来在初期的教会没有见过的，在第一个世纪、第二个世纪、第三个世纪、第四个世纪、第五个世纪、第六个世纪，甚至到第七个世纪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所以这本书根本在历史上没有，到了回教崛起以后，回教徒才造了一本福音，叫做巴拿巴福音。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本书叫做巴拿巴的书信，这个是有，但是巴拿巴的福音是没有。在巴拿巴福音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耶稣，他不讲基督，因为他们相信是耶稣是先知，但是不相信他不称为是基督，他是先知伊撒。这个伊撒就是 Jesus，这个阿拉伯文说耶稣，这耶稣伊撒，他也称为他是弥赛亚，像基督一样的。但是这个字呢，他的用法和我们不一样。这个先知伊撒，因为他是很敬虔的人，所以就是祷告上帝可以。

0: 使他免死。上帝因为他是这样圣洁、这样虔诚的先知，就垂听了祷告，真的给他不必死了。所以那一节那个解释和这个不一样哈。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遇到，你要很小心。同样一节圣经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他是怎么样使他免死呢？他说呢，上帝就那个时候呢，给他一种面孔的变化。所以呢，仇敌到克西马尼要抓他的时候，看不到他，就放他走了，因为面孔变了嘛。但是上帝又把犹大的脸变一变，所以他们把犹大当作是耶稣，就抓去钉十字。所以根据巴拿巴的这福音呢，在十字架上的是犹大，而不是耶稣。那么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敬虔，向那一个能救他免死的上帝祷告，因为他的敬虔蒙了应允，他是那样解释的。那么这一节圣经不是那样子的，这一节圣经的重点是恳求主，这位主使能够使他免死的主。那这里所指的免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不将他的圣者撇在阴间。大家说，上帝不将他的圣者撇在阴间。虽然他进入阴间，但是呢，神把他救出来了。那么这个关于进入阴间，这个长老宗的同这个路德宗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不在今天的范围里面。那现在我们大家来看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家一同读，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看，你不将你的这个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God， 这个就是指耶稣基督，见朽坏。所以他呢是不撇在阴间也不朽坏的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这样呢，我们在使徒行传就看见了这一句话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六节，我先读第二十四节，以后你们就读第二十六节同二十七节。第二十四节说呢，你们杀了他，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二十六节，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安然居在指望中。第二十七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一节圣经同以这个诗篇第二篇那是解释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的一个要节。那我们现在再看下去，第八节告诉我们，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受了顺从，他既然得以完全，就为反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么耶稣基督在人间的时候，正像亚当在世界上的时候，亚当成为人子，神造了他，神好，但是他这一个自由呢，还需要经历试探才进到 confirmation 的地步。这个需要经历试探来进到更完全的这个地步呢，就是神要人对他的爱的一个反应，那就是顺从。那么今天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提到顺从的时候，我顺便谈到一样的事情，上帝与人间的关系，那个爱呢是相辅性的关系。如果说神爱人而可以让人随便犯罪的话，那个爱是泛滥的爱，像洪水泛滥一样的爱。但是神的爱呢，是与人之间有相辅关系的爱。所以在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真理的约束，在哪里有爱，哪里具有命令的限制。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大家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神给亚当在伊甸园放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那棵树在那里，神给亚当一个命令，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这个限制同这个命令才是真正的爱的意义。因为真正的爱的意义一定不在真理之外泛滥，这真正的爱的意义不在原则之外无限制。所以呢，命令就是爱的总归， 就是命令，就是圣经很清楚的教训。那么亚当他没有顺从，所以把人类带到一个离弃神的道路里面。第二个人代表全人类的，代表我们的，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就以顺从来把人带到一个蒙神接纳的地步里面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借着苦难学习顺从，以至于完全。那么这样一位完全的祭司，是曾经经过试探而被坚定的顺从。这个顺从和我们的顺从什么关系呢？你注意哈，接下去就说呢，他的顺从成为顺从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这里有双重的顺从，什么顺从呢？就是顺从神的基督同顺从基督的人，顺从神的人子同因人子的顺从而顺从人子，借助他的顺从顺从上帝的罪人。这样呢，我们的顺从要归入神的儿子顺从的里面，才是为神所承认的顺从。我再讲一次，我们的顺从归入基督的顺从里面，我们的顺从才是神所承认的顺从。大家跟我说，我们的顺从归入耶稣基督的顺从里面，我们的顺从才是上帝所承认的顺从。那么我们怎么会顺从呢？就因为基督对神的顺从，把这一个本性呢，借助重生的工作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顺从。这样因基督对神的顺，我们才能顺，我们的顺才能蒙悦纳。因基督对神的信，我们才能信，我们的信才蒙悦纳。这个叫做由于信以至于信，From faith to faith， 其间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的信成为我们对神的信的一个根源，基督的顺成为我们对神的顺的一个根源。那么亚当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呢？亚当与人的关系是由于信以至于信，但是英文的信啊，所以 from sin to sin， 那是亚当与我们的关系，基督与我们的关系也是 from sin to sin， 但是中文的sin，所以中文的sin比英文的sin好得多了，对不对呢？感谢上帝，中国人的名字相当好。那因为基督的顺从，我们的顺从被神承认；因为基督的sin，我们的sin蒙神悦纳。如果不在基督里以顺从的sin在神面前表达，那是不能蒙上帝悦纳。那么这一个呢？这个顺从这个信心怎么来的？这我们就要谈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和平的工作以后，乃至叫人与神和好，这样呢，神就借着他圣灵奇妙的工作运行在人的身上，产生了人与基督联合，这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我今活着是因为信我的主耶稣基督而活着，这样我以主而为一。我今天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主与我一同被藏在父里面，这个联合的工作就是使一个人永远不失去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说在教会里面，在礼拜堂里面，在查经班里面，乃是在基督的里面。那么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不失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父将这些人赐给子，记得吗？昨天讲的父将这些人赐给子，所以这些人呢，在父永远的计划里面已经成为子的基业。所以基督在你们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是基督的基业，而基督也是我们永远的产业。这样我与主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圣父的拣选，因为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工作，我与主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的工作呢，就是使我连于基督，连于严守而永不分离的那个永远的生命。神把永生赐给他们，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的羊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把永生赐给他们，他们什么？永不灭亡。好，有关于这个联合，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先问大家，圣经提过怎样的比喻来描写基督与教会之间的那个联合，基督与信徒之间的联合，圣经提过怎么样的比喻？你们提出来。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教会是基督的头发。有很多教会要比耶稣更厉害呢。 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这个联合呢，并不是指着耶稣如果没有教会，他单单头就会死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指教会如果没有头啊，这个教会就乱七八糟。而耶稣基督是神，他根本不需要被造界给他怎么成全。我们昨天提过了，因为他是 self-sufficient God， 他所以来率领我们、引导我们，乃是叫我们在他里面领受恩典，而不是他需要我们。这个对神的荣耀，这个与神之间的联合，我们弄清楚。所以第一样，你们提了圣经所讲的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如同头与身体的关系，在哪一节圣经啊？啊，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好了，你们稍微想一下就是。圣经还没有提基督与教会的联合是怎么样的联合啊？信封，你说什么啊？当然先讲新郎嘛，耶稣是新郎，怎么一提都提心腹喧宾夺主啊？但是她是女的，所以她先提心腹。OK， 你记得我的次序一定把基督放在这里啊，教会放在后面，懂吗？头同身体的关系，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是什么呢？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基督同教会的联合，这个关系呢如同夫妻之间的关系。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而基督是教会的新郎。但是呢，按灵这个我们以他合一的这角度来看，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就像夫妻一样的关系，不是等到他来了我们才有这个新郎的联系，但是现在已经是像夫妻一样的爱，夫妻一样的结连。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还有没有啊？耶稣基督是那个树，而我们呢是树上的枝子的关系，这是第三个圣经所提到的联合。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他是树，我们是树枝，这是第三个联合。在哪里呀？这个大家赘述了。还有没有？圣经还提到基督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 OK， 是根基同房子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根基，那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在根基上所建造的房子。这样的房子需要根基，根基使整个房子不动摇。耶稣基督是那永远稳固不能动摇的根基，这是第四个。还有没有啊？
1: 他是好牧人，
0: 牧人跟羊，我放在下面。牧人跟羊的关系，为什么我要放在这个下面呢？因为这些联合是整个连在一起。牧人跟羊是跟随的关系。我是讲联合，不是讲跟随，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也有一点不一样了。不，这个关系也很好了，这个很重要的。这牧人跟羊的关系，牧人照顾羊群，而羊跟随他，在这个联合的地步，没有这几个这样的重啊，这四个是很重的。还有没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比喻，上帝的家，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人。啊，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人，也可以放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联合的，那个不能分开的联合的比喻，就是呢，亚当同全世界的人的关系，耶稣基督就被比喻做第二个亚当。你看见了没有？亚当同前世，亚当同人类的关系，那么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同人类的关系。那么亚当同人类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同耶稣基督是人类的这个代表的关系。这个关系用怎么样的描写呢？你可以很注意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亚当与我们的关系是血肉遗传的人类关系，而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是借着圣灵重生的人都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关系。这样呢，我们提到亚当与人的关系，提到基督与人的关系，不要随便用错误的解释来解释。那个错误的解释说，因为亚当一个人 所有的人都犯罪，所以你基督一个人，所有的人也都得救了。那变成 universalism， 你懂吗？这普救论就用亚当一个人可以代表所有的人，为什么基督一个人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呢？这个不公平，所以你们解释圣经太偏窄。但我们的答案不是如此，亚当代表了因血肉与他发生关系的那种所有的人，而基督代表了因为灵生的就是灵与他发生关系的所有的人。这样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可以解决这一节被曲解成为 universalism 的那种错误的神学。好，我们现在把圣经找出来好不好？头同身体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看第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岂不知以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嘛？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第十七节大家一同说，但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体，并且上帝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身体吗？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再看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圣徒与基督的关系，我们的身体乃是上帝的殿，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人。我们再看这个第十，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人。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众人在基督里面是互为肢体的。我们这个身体虽然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许多都在基督里面为肢体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二十二、二十三节，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大家来读那一句，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呢，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圣经给我很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再看夫与妻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联合，圣经提过什么呢？我们大家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一节同三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一节同三十二节，第三十节先提到刚才所提的那个意义，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第三十一节一同来读，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个夫妻合而为一，这是极大的奥秘。保罗在这里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来说的。那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二节，七章第四节，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我的弟兄啊，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的什么，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来给上帝。那么这里前面是提到关于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夫人是属于他的，丈夫死了他才可以归给别人。那这乃是提到关于律法的功用不能在我们身上再有怎么样的效用的时候，神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归于耶稣基督，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大家同读，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上帝。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上帝。那么这个是第三样，第三样树与枝之间的关系。那当然最重要的一段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

0: 世界，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个第五节，一二三，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你是那从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捏作性的结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结在本树上的。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不配蒙恩的人，竟然与基督联合，像野橄榄枝结在含好橄榄的树上，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如同树枝同树干之间的关系。我们再看根基同房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从二十节念到第二十二节，并且我先读第十九节，十九节就是刚才这巴斯姆所提出来的家同家里的人的这个关系。好，第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二十四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一节圣经很宝贵哈，我个人的这个看法是这样，这基督是房角石，在基督上面有使徒同先知，这个是历世历代不再重复的这份。所以不能说现在有使徒，现在有先知，按广义说现在有被差遣的人，按广义说现在有传神话的人，但是所有被差遣的人不能以起初教会初期亲眼见过基督复活蒙受启示写圣经的那些使徒相提并列。今天传福音传上帝的话的人也不能同起初那些做先知的人同体并列，我们只照着已经写成的启示下来的圣经来讲解，而不是直接再从领神领受这个先知的这份。所以这个人是历世历代不再重复的这个基础。如果每一个时代再有新的使徒，每一个时代再有新的先知的话，那么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教会可以从头立根基了。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上面，有基督为房角石，这样的是历世历代的上帝的话一次交付圣徒，有基督为房角石，就成为教会永远不动摇的根基。这是表示新旧约圣经是教会信仰的基础，不再动摇。所以不再有新的使徒同不再有新的先知出来，那么这个是根基同房屋之间的关系。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七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七节，不要这一节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这里说这个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按着基督耶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所以在你们信的人就是宝贵，在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一个石头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房屋与根基之间的关系。那么亚当与人类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因为这个呢，不单是这个提到用被造之物或者普通的情形，那提到整个人类的状况，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比喻。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从十二节开始，你就很清楚看见这个两个，这个人类的代表对人类的影响。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这个谁呀、一人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意思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第十四节，然后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所以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都在罪的权下。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意象， 所以这样很清楚了，因一人亚当，因一人基督，亚当的悖逆，基督的顺从，亚当的过犯，基督的恩惠，亚当的对神的不顺从同基督对神的这个顺从成了一个对比。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要读的有好几处的圣经，先读第二十二节，先读第二十二节，我读二十一节，你们读二十二节。实际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再读第四十五到四十九节，第四十五到第四十九节，经上也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么接下去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怎么样领受这个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反属天的也就怎样。这个是一个新有人，一个 plural， 属天的怎样，这个耶稣基督他单独是属天的，反属天的就是我们与他一同属天的也就怎么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也就是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改变。那么这样呢，整个人类的关系，人与亚当的关系同人与基督的关系就做了一个对比。我们与主联合，那么这个联合是谁做的工作呢？与神的和好是谁做的工作呢？为我们预备的挽回祭是谁的工作呢？重生人的是谁的工作呢？这都是神的工作，对不对？神重生人，神使人与他联合，这个联合就产生了怎么样呢？这个联合就产生了一连串神拯救工作的施行。这个拯救工作的施行呢，乃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施恩的灵。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九十章，第十章第二十九节，圣灵是施恩的灵，或者它是恩惠的源头的意思。它是恩惠的源头，也是赐恩的圣灵，是恩赐的源头。这样呢，施恩的灵把恩典施行在人的身上。好了。我们普通的观念就是说，那么这个人听了福音，听了福音以后，那么这个人就信，接受的时候他就悔改，悔改以后上帝就赦免他，一个赦免他的人就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这个得救的人也就是一个重生的人。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重生得救与这相同的还有什么名字？吹我们的上帝是次序的神，我们的上帝是从起初预定，在历史中间成全，在永恒中间保守不失落的那一位，这位永远的神，他的拣选，他的施恩，从他的保守有他整个的心的表达。那么怎么样，我告诉你，神在人里面建立信心以后，他借着基督要成全所放在人里面的信心的那个信心的承重，信心的创始是基督。你们要仰望那为你们信心创始 creator and accomplisher， 他是创造信在我们里面，也成全信在我们里面，所以叫创始承重，懂不懂呢？动了善功的上帝也是要成全善功的上帝，那是阿拉法的上帝，也是欧米伽的上帝，那位创始的上帝也是成终的上帝。这位施行救恩的上帝怎样创始成终，把他整个救赎的恩典带到一个人心中？我告诉你，我们昨天提过了，他先差遣人传福音，对不对？那个人呢，本来不顺服上帝，就打他叫他顺服，好像我一样啊，差遣以后帮助人顺服差遣，后来那个人就奉献，奉献以后就传，在差同传中间还有一大堆呢，差了以后你先听见他复生，以后呢你不肯顺服抗拒，以后他鞭打管教你，他帮助你能够顺从，顺从了以后呢你就奉献，反奉献的他就悦纳，反悦纳的他就接近，反接近的他就充满，充满了他就栽培，他就造就他就胎派，以后他就给你力量传，把真理装备你就传了。所以这个中间还有一大堆了，对不对呢？可能今天晚上我们还没有走前，你要问一个问题，怎么知道神要我做传道人？我知道好几个人要问这个问题了。那么传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么有人就听，对不对？听了以后就信，对不对？信了以后就 求求告诉明，拿了救得救，对不对？对不对？好，那你看见，按照这方面的次序来看呢，是因为我信，我求，我得救的。但是神要问你，怎么你会信的呢？你怎么会信呢？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所以我相信 the only means used by God to create the faith in human heart is the word。注意啊，道很要紧的。如果教会不爱传道，如果教会的讲台道的成分可怜的不得了，不要相信这个教会会发展起来，也不要盼望这个教会会进步，也不要盼望这个教会的信徒会根基稳固，不可能。我今天所注意的是整个华人的教会，西洋人教会我不太多进去，印尼人教会我知道一些，我看见了很多讲台呢，道的成分太贫乏，道的成分贫乏，讲道的人不尊主伟大，也不把道好好的教训人的话，这个教会一定是穷苦。如果你听了道的成分相当浓而相当有系统的建造工作已经习惯了以后，你再回头去听那些不把道放在第一位的讲台的那种教会，你一定心里很生气。神的道是讲台上的内容，如果讲台没有把道讲清楚，我告诉你，这个讲台就不成为神借着产生信心在人里面建立他儿女的信仰。这个道很要紧，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大家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么当你听到的，谁借着道来感化你呢？谁能感化你？不要把传道人看太重要。当你听道的时候呢，谁借着道来感化你呢？圣灵，圣灵同道不能分开。注意，这个是个 very important principle。圣灵同道不能分开。大家说，圣灵同道不能分开。圣灵是启示道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引导人进入真理的灵。注意哈，凡是什么灵的运动、圣灵的感动而完全不留圣经的，你不要跟随他。你懂吗？因为圣灵不可能引导人脱离圣经，圣灵也不可能引导人不尊重圣经，圣灵也不可能引导人呢就随便利用圣经。圣灵是真理的灵。我告诉你，有一些人呢，他说呢，你们这些的基督徒不相信圣灵的工作。你说怎么讲？怎么叫不相信圣灵的工作？你们基督徒这个祷告不发抖吗？啊，你们有没有讲方言？所以你不相信圣灵的工作？我告诉你，相信圣灵的工作同祷告发抖、口中讲方言是两件事。如果这个方言是从不是圣灵来的，我告诉你，你还以为是圣灵，那就更危险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我们基督徒，无论你是不是灵恩派的人，基督徒所以相信圣灵的工作，请你注意好。第一样，圣灵对道所做的工作，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呢？不是方言，不是方言，不是神迹医病，最大的神迹、最大的工作就是圣灵感应玛利亚，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注意哈，灵与道的关系第一样，圣灵呢感应玛利亚，把这个道成了肉身，这是圣灵含道一个很大的工作。如果一个人是相信基督是圣灵感应童真与玛利亚而生在世界上的，这一个人呢，他是已经是相信圣灵的工作，你明白吗？圣灵含道的工作，第一个，这个很大的。第二样，圣灵是启示上帝的真理在人的这个圣经里面，就是人书的文字里面。这样呢，这我们看见这个道成肉身。第二样，道记载在文字里面，所以呢，这一种呢，文字彰显的道是圣灵的工作，在肉身中间彰显神的道也是圣灵的工作。这两样是基督徒相信圣灵做的伟大的工作。圣灵与道的关系，这两样很清楚看出来。圣灵使道成肉身，圣灵使道成圣经，你明白吗？这样，圣经所记载的是神的道，而耶稣基督肉身中间所传的是神的道，而他本身是那个有位格的道在肉身中间的显现，这是圣灵的工作。好，在历世历代中间的圣灵乃是用这位曾经在肉身为上帝做见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被高举起来领人归主。注意，圣灵的工作一定高举耶稣基督，圣灵的工作不是要高举圣灵。注意听啊，注意听这句话，如果有一个教会一天到晚高举圣灵而不是高举基督的话，同圣经有所不同了。 为什么呢？因为圣灵赐下来目的不是为要荣耀圣灵，圣灵赐下来的目的是要荣耀基督。大家说，圣灵赐下来目的不是要荣耀圣灵，圣灵赐下来目的乃是要荣耀基督。所以你看，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如果他的见证充满我，你不要盼望圣灵喊他同工。如果他的见证里面充满了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圣灵不可能不做工，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因为圣灵是为荣耀基督而被赐下来，这是很重要的关键一个原则。好了，那么圣灵呢，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圣灵又把人带到启示的圣经里面，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是引导你们离开圣经的真理，要你们进入圣经的真理。所以对圣经的认识是圣灵的工作。这样我们提到光圣灵施恩的时候，那施恩的工具是什么呢？就是道，人用道来建立信心。所以在这里呢，圣灵就是上帝，而圣灵用道来这个建立他的工作，道产生信心，人才有生命。所以圣经提到了我们是重生，就是从圣灵生，从上帝生，我们是因真道而被生，是相同的。所以 to be born of spirit, born of God, born of the word are both all same. That is called regeneration. 什么叫做重生？就是被上帝生的，或者圣灵生的，或者道生的。我们大家说，上帝生的，圣灵生的，道生的，这三样是同样的意义，就是 regeneration 重生的意义。好，那么这个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三个名词。先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大家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反被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第一样我们看清楚了，圣灵重生一个人，使这个人呢有神的生命，这是圣灵所生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什么？从上帝生的。大家说，第十三节一同来读，这等人，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反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上帝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行不义的就不属上帝，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反从上帝生的，这就是从上帝而生。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大家一同来读：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第四节，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了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所以呢，凡从上帝生的，从上帝生的，那这样的人呢，就有见证。第十一节，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回到这个第三章最后一节，最后一节，遵守上帝命令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什么？圣灵。回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 上帝所生的人，也就是圣灵所生的人，上帝借着圣灵，圣灵借着上帝的道，把新的生命放在他里面，以后圣灵自己就跑到他里面去住，这个叫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最后一句，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么现在我们解决了圣重生是什么，重生就是圣灵生的，重生是什么，重生就是上帝生的。那么为什么重生一被称为是道生的，因为上帝是用上帝的道来生我们，圣灵是用道来生我们，所以我们又是道生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先读第二十二节，一直读到第二十这个三节，那么你们读二十四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接近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助上帝活泼长存的道，也就是永远的生命的道的意思。活泼的长存的，就是有生命的永恒的道。第二十四节，因为凡有邪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真道。那你看到了，我们是从上帝的道生的。那么这个道是什么呢？传给你们的什么什么福音，也就是耶稣的死同复活。我们与主同死，我们与主同活，我们领受生命，这叫做重生。所以在这个道里面重生，在这个福音里面得出生命，是道生的，是上帝生的，是圣灵生的，不是人意生的。
1: 谢谢唐崇荣牧师带给我们的神学讲座。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接受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成为蒙福的人。愿神赐福于你。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书的4:19。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众人都想同主高贵，卑贱却都畏。当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大赞美。当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怨言。当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怨言。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从上个星期我们开始查考出埃及记，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一章。摩西出生的时候正是希伯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埃及法老刚刚下达谕旨，把所有希伯来男婴都扔进尼罗河，作为祭物献给埃及最大的神明，也就是尼罗河神。埃及人并不认为这是谋杀，而是认定那些忽略了尼罗河神的人应该用这种做法向神来表明自己的忠诚。法老的谕旨颁布的时候，摩西还没有出生。现在我们就来看出埃及记第一章的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保留她的性命。希伯来人通常会欢庆孩子的出生，如果家里生了男孩，家庭成员一定会奔走相告，亚伯拉罕又多了一个子孙，民族的血脉可以继续兴旺，最终弥赛亚就会降临在他们当中。但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每当有男孩子出生的时候，家中就会充满恐惧，担心会失去这个孩子。他们会保守秘密，免得被埃及的密探和希伯来的奸细发现，把他带走杀害。在这一章，埃及人的逼迫变本加厉，法老下令将希伯来男孩斩草除根。与此同时，神却开始了他自己的解救计划。在第二章，当法老继续压迫希伯来人的时候，神的计划也在逐步落实。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第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这个故事是由摩西写下来的，开始就提到了他自己的身世。第一节暗示读者，他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到了这卷书的后面，就会知道他父母还有另外两个孩子。当摩西出生的时候，女儿米利安已经差不多有7、8岁了。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叫亚伦，比摩西大3岁。不过在这一章，他们并没有出现，结果读者可能会误以为摩西是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但是我们对照圣经上下文就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第二节的消息本来会让这个家庭充满快乐，但是现在却带来了恐惧。第二节说，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我们需要把这节经文单独拿出来，透过上下文来加以理解。使徒行传第7章告诉我们，摩西的父母看到这个孩子长得很漂亮，他们都是有信心的人，于是一起盘算着要把孩子藏起来。俊美这个词意味着这对夫妇看到儿子这么漂亮，就决定抚养他。这好像有点不合逻辑，毕竟所有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每一个孩子都很漂亮，尽管我们都知道这并不是个事实，对吧？起码我和我妻子不这么认为，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做出这个决定，并不仅仅是因为孩子长得漂亮，他们才不忍心把他丢进尼罗河。使徒行传7章20节写道，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这节经文的原文意思是，摩西在神看来是俊美可爱的。希伯来书11章23节告诉我们，摩西的父母对神有信心，他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罗马书10章17节告诉我们，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因此，我们只能假设，当他们看到这个新生的儿子的时候，神给了他们某种启示，这个孩子与众不同。神或许告诉他们说，这个孩子在我看来是俊美的。我们知道，摩西后来确实成了以色列的救赎者。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还看到摩西杀死了埃及的监工。当时那个埃及人正在殴打一个希伯来人，摩西刚好经过那里，认为这是奋起反抗的好时机，所以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但《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希伯来人排斥摩西，他们不明白摩西就是神所差派的救赎者。摩西怎么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的救赎者呢？神是在夜间告诉他的吗？应该不是，或许是在他小的时候，父母告诉他，神给你一项使命，你将带领我们的民族离开埃及。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说，亚伯拉罕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当摩西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有350年之久了，这跟神所说的时间刚好吻合。摩西就是那个将要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的人。摩西的父母暗兰和约基别透过某种启示知道了神对摩西的计划，所以他们凭着信心做出决定。因为神看摩西是俊美的，所以他们就把儿子藏了起来。出埃及记二章二节特别提到说，藏了他3个月。这让我感到有些疑惑，因为我无法想象他们居然能把一个婴儿藏匿3个月之久。要把这样一个孩子藏3个小时都很困难。我想不出他们是怎么藏他3个月的。他们多半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给摩西穿上粉红色的衣服，告诉别人这是个女孩。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但是他们大概搪塞别人说，自己家里刚出生的孩子就是个女孩。我在念神学院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我妻子生了一对异卵双生的儿子，模样差别很大，其中一个眼睫毛很长，非常漂亮。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偏见。我们推着他们去商场的时候，别人都会说，看哪，龙凤胎，哇，太漂亮了，这个一定是男孩，那个是女孩吧。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很窝火。如果你看不出男孩女孩，千万就别乱瞎猜。如果人家是男孩，你非得说是个女孩，他爹就会担心。如果是个女孩，你说这个男孩真帅，他妈妈就会感到焦虑的。我不知道摩西的父母是怎么做到的，反正他们把孩子藏得很好，蒙混别人足足有3个月的时间。或许他们在房子里挖了地窖，或者搭建了一层阁楼，并且尽可能不让孩子出生。那真的是很难，反正我想不出来。在满了3个月后，第三节告诉我们，后来不能再藏。所以约基别想出了一个计划，我猜暗兰设计了一条小船。第三节说，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在外面涂上防水的沥青和柏油。石漆和石油就是沥青，希伯来人认为它可以赶走鳄鱼。这种箱子一般都是涂上沥青，因为尼罗河里到处都是尼罗河神的仆人
尼罗鳄，就是一种鳄鱼。所以当暗兰出去干活的时候，约基别就做出这么一条小船，尽可能的保证它不会漏水。第三节还告诉我们，他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大家看到搁这个词会认为他的做法太愚蠢，他把那条小船放进水里，然后说神会帮助你的，我要把这件事交给神，相信他会看顾一切的细节。事实并非如此，约基别考虑了所有可能的情况，以确保自己的儿子能够存活下来。通过考古学家提供的资料，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历代的埃及法老的女儿在尼罗河边都有自己的房子。原因在于他们的传统观念，说尼罗河可以确保女人生儿育女。这也同时解释了他们经常把孩子当作祭物扔进尼罗河的做法，因为希望尼罗河神会让埃及人有更多的后代。我们通过上下文就可以更好地明白接下来的一幕。先来看第四节，免得我们离题太远。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当时大约有七岁。第四节说，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第五节告诉我们后续的事情。另外顺便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法老的女儿叫玛丽，这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第五节说，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大家别误会，她并不是真的拿着一块肥皂下到河里去洗澡。作为法老的女儿，她自己的宫殿里就有大理石的浴缸，富丽堂皇，旁边还有人伺候着。她到尼罗河洗澡其实是一种宗教仪式。如果考古学家没有搞错的话，那么这位公主当时还没有孩子，并且和所有埃及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只要按照宗教礼仪到尼罗河里去洗浴，那么掌管生育的神明就会让她多子多福。所以她来到尼罗河不是为了洗澡，而是希望得到神明的恩宠，让他可以有自己的孩子。有趣之处就在于，放眼埃及王国，只有一个人可以违反法老的谕旨来挽救摩西的生命，而这个人恰恰就是眼前的这位公主，法老的女儿。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作为摩西父母的暗兰和约基别对此不知情，不要觉得他们不知道法老的女儿没有孩子，指不定会对小婴儿心生怜悯。他们的举动完全是出于信心，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他们也做了能做的一切事情。经文中告诉我们，约基别的做法是这样，他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他知道法老的女儿会在什么地方下到河里，就认真地选好了位置，把那个小筐子放到水里。结果法老的女儿发现了。我们来看第五节，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我们接着来看第六节，圣经学者麦基说，神把摩西抛了出去。第六节说，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我认为摩西当时哭了，这并不是让人很心烦的那种哭，而是那种撒娇的啜泣，让人觉得很可怜。我女儿对这个很在行，她这一套对我妻子没有用，但是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小孩子一哭真让人难以下狠心。我觉得当法老的女儿揭开盖子的时候，
摩西就开始哭了，他大概还会眨巴眼睛，因为现在太阳直接照在他的脸上。就在那一刻，神把婴儿的哭泣和女人的慈母心肠维系在一起。第六节告诉我们，法老的女儿发现摩西是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但是她真的没法狠心丢下这个婴儿。圣经之外的资料暗示说，就在那一刻，她开始和身边的丫鬟们讨论，谁能抚育这个小男孩呢？所以他们就环顾四周，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女人来照顾抚养这个孩子，但是上哪去找呢？就在那一刻，暗兰和约基别的神机妙算奏效了。我们来看第七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着孩子，可以不可以？我们不要以为整个故事取决于一个七八岁小女孩的灵机一动。我有办法了，我要建议法老的女儿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奶妈，然后我就回家把妈妈找来。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他们全家人显然周全地事先计划好了每一个细节。父母派米利安去查看，并且告诉他，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把婴儿扔进水里，而是表现出同情，那么就要等到最佳时刻突然冲过去说，我可不可以帮你找个奶妈？小女孩米利安就牢牢地背过了自己的这个台词。我可以想到约基别在家里牵肠挂肚，希望米利安能够记住他该说的话，并且在恰当的时候说出来。当教会里的小孩子们在台上表演，每个人都被安排独唱一句歌词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他们父母的表情了。看一眼就知道了，轮到自己孩子的时候，父母们都紧张得要命，根本没有心思去欣赏表演。最近我读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小男孩参加主日学表演，他走上舞台，看到台下人头攒动，非常紧张，当然他肯定就会忘了台词。他的妈妈坐在前排，激动地用手势和口型在提醒他，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最后小男孩信心满满地说，我妈妈是世界的光。我感觉约基别和米利安做出计划，并且排练了一遍又一遍。妈妈说，米利安，你要记住自己到时候该说的话。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所以米利安就记住了，这个计划太完美了。在我们继续往下读之前，需要知道所有出场的人物都没有名字，他们的名字在后面的书卷里才会出现。至于这个法老女儿的名字，我们是通过圣经之外的资料才能找到的。有人认为神要让我们知道他自己才是这出戏的主角，他在掌管一切。我很赞同这种观点，只有神的计划和全权的命令才是这个舞台的焦点。当我们看到事件发展的时候，或许会以为约基别真的很聪明，不是吗？米利安脑筋转得真快，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打动法老的女儿。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一切都是神在做工。那个小筐子飘荡在尼罗河的芦苇丛中，神的盾牌在四周保护。即便是希伯来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神仍然有他自己的计划，只不过要等到80年之后才会彻底付诸实践。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神去哪里了？实际上神一直在做工，神的盾牌也同样围绕着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盾牌就是神自己的计划和旨意。这一章的人物都没有提到名字，我认为约翰卫斯理墓碑上的文字可以做出最合适的解释。卫斯理曾经被神大大的使用，他的墓碑矗立在现在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上面写着一行字：神埋葬了他的工人，然后继续推进自己的工作。当我们学习出埃及记的时候，专注的对象应该是神而不是人。我们来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法老的女儿领养了摩西，并且保护他。我们来看第六到七节。公主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男婴。公主看见孩子在哭，就可怜他，说他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婴儿的姐姐对公主说，我去找一个希伯来妇女当奶妈，为你抚养她好吗？我们可不要以为法老的女儿被蒙在鼓里，她其实完全知道这其中有诈。我们接着看第八节。公主回答说，好，那女孩就跑去把婴孩的母亲带来。我猜当约基别来到现场，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自己的儿子时，就露出了马脚。大家都看出了问题，然而神感动法老女儿的心，让她假装没看见，而是选择违抗自己残暴的父亲，容许这个希伯来男婴活下来。所以约基别把小儿子带回家，抚养他直到大约三四岁，在此期间精心地训练他。神使用法老的女儿领养这个孩子，并且保护他，供应他，教育他。我们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第九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在座的母亲们可以想象一下吗？你照顾自己的孩子，还有人给你支付高额的工资，这太神奇了吧。我们接着看第九节和第十节。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约基别说话算数，法老的女儿并不需要派士兵去把孩子带回来，这更是反映出约基别的信心很大。尽管不知道小儿子接下来会经历什么事情，他还是把他带给了法老的女儿。大家可以想象吗？约基别或许毕恭毕敬地跪在法老女儿面前，举起自己的儿子，却没有把事情全盘托出。这是我自己的儿子，我可以把他留在身边吗？他没有这么说，而是把儿子交给了法老的女儿。这是何等的信靠。我们来看第十节。孩子见长，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大家发现了吗？摩西这个名字居然是法老的女儿给起的。他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个男孩的名字应该不是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父母给起的，不然就容易走漏风声。他家生了一个男孩，所以他出生的时候没有名字，因此法老的女儿就给他起了名字。现在我们把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关于活出信心，我现在提出三点来帮助大家把这些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一，我们的信心会让离我们最近的人得到益处。我们的信心会让离我们最近的人得到益处。我的意思是说，暗兰和约基别的信心带来了几个好处。首先，约基别可以留在家里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法老的谕旨，希伯来人的孩子不得不跟着父母出去，甚至不得不学着干活。
由于约基别的信心之举，他得到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可以留在自己的家里来照顾孩子们。弟兄姊妹们，我真的认为在当今的世代，全职妈妈需要更大的信心。在50年代，只有12%的妈妈外出工作，而到了1987年，这个数据就攀升到了50%。在未来的5年里，这个数据有可能会达到80%，甚至于更多的妈妈们会去全职工作。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1:16。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今天我们谈的是一个所谓除去婚姻中的恐龙，好像要屠龙。婚姻中常常有一些会迫害婚姻的一些问题，那么当然前提是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沟通上的问题，关于男女有别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只是集中在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在一般的婚姻问题当中，在我们所接触的，有时候我们也参与了一些辅导的工作来看，这两个是经常会使这个婚姻发生重大危机的，一个是忙碌，一个是外遇。那么婚姻中有一些矛盾，有一些问题总是难免的，可是有一些问题是严重到一个地步，有时候真的会使这个整个婚姻就好像要死掉了样。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处理的两个问题。什么叫忙碌呢？这个有人比方哈，人生的生活啊，好像你看过那个马戏团表演的哈，有那种特技的高手，他那个转盘子的，他拿一根棍子，拿一个盘子，啪啪啪啪，插在这里，然后盘子继续转，继续转，然后转第二个，转第三个，转第四个。我不知道金氏记录有多少，我看过那个大概是有30个盘子，他转一个转一个，转他一个转他一个转他一个，然后转到第十个的时候，第一个已经快掉下来了，他赶快扶一扶扶一扶扶扶扶扶，然后再赶快又插插插插，最后当30个一起转的时候，你看那个人真够忙的，从这头跑到这头，赶快把扶扶扶扶，每一个都都快掉下来了，赶快把扶转转转转转，然后这边一扶完那头已经快掉下来了，赶快又去到那头扶。当然他是很厉害啊，他可以维持到30个盘子一直在那晃啊晃啊晃，那当然最后他总要收摊了。我们人生常常是这样，我们一个人戴了好几个帽子，又是爸爸又是丈夫，当丈夫有丈夫的职责，爸爸有爸爸的职责，在公司当伙计，然后有时候你要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同学会当会长，做总联络查经班，要主持的，哇，你每一个好像一个盘子一块在那转转转转转。忙碌常常会使一个婚姻啊，不知不觉的就慢慢就死掉了。婚姻破裂的时候，有一些像外遇啊这种是风暴型的，也有一些婚姻的逐渐死掉的时候啊，是不知不觉的静悄悄的就逐渐的就死掉了。而很多东西，忙碌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忙碌也可能间接的带来其他的问题，譬如说忙碌也会造来两个人之间的隔阂疏离，然后呢最后某一天某一个人发生了外遇，或者说大吵一架或者什么。所以忙碌有的时候直接带来婚姻的破裂，忙碌有的时候是间接的带来婚姻的破裂。因此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在这个工业社会，在其实不是只有在美国很忙，在台湾可能更忙。那在我的经验呢，我在美国是没有真正上过班工作过，我在台湾工作过，在大多数从美国或者是欧洲，大部分是美国了哈，回到台湾去工作的人，大多数我们的经验都是台湾是比美国忙多了。很多人会觉得在美国很忙，工作压力很大，你回来台湾你就知道了，台湾的这个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时候你要转的这个盘子啊多了好几个。怎么说呢？这边一般来讲工作很忙，不过社交关系还算单纯。社交关系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是嘛，去教会去一点团契，然后几个朋友。如果你回台湾的话，那就不一样，你自己的，你太太的娘家的，然后这个过生日那个做寿，然后谁请你应酬，没有一个不能去的。那一去就从台北到高雄，台北到罗东啊。那台湾呢，你坐什么都塞车的，公共汽车塞车，火车呢 或者是时间不误点，可是呢塞得跟沙丁鱼一样的啊、哦。所以在台湾的人哈、哦，每一个人都觉得哇、哦，怎么这么忙啊？怎么这么这个时间都没有了？所以我经验过的很多人，从美国回台湾的人，最不愿意回台湾的都是太太，因为他发现当你很多盘子在转的时候，最后第一个被牺牲掉的绝对是家庭。为什么？哎呀，公司应酬啊，不能不去啊，老板叫我去吃饭不能不去啊，妈妈叫我去不能不去啊，什么都可以不去，都不能不去，唯一可以割舍掉的那就是老婆。所以呢忙的，所以太太有一些太太当然是也够狠了、啊、这个包袱一卷，我回美国了哈，要来不来随你啊。的确忙碌啊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谈几个原则，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不让忙碌破坏我们的婚姻，怎么样把忙碌这条龙给宰了，免得啊破坏我们的婚姻。我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设立一个明确的界限及优先次序。那我常常就说，第一件事情，学会一件事，你要给自己定一个很明确的 button line 底线，超过这条线不干了。你不要说工作很好啊，待遇不错啊，前途光明啊，你要有个底线。你没有这个底线的话呢，很多这些忙碌的事情，各式各样的事情，千百个理由的事情，会怎么样呢？得寸进尺，一直把你的生活吃掉了。第一个被吃掉的就是你的家庭，第一个被破坏很可能就是夫妻的关系。所以你要有个明确的界限，定好一个优先的次序。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十六节提到什么呢？我们要小心谨慎，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时代啊，有很多很诡诈的东西，所以呢会把我们的时光吃掉了。所以十五节说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智慧人是怎么样呢？十六节会爱惜光阴的。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珍惜光阴，但是要懂得用时间。否则的话呢，你的时间常常被次要的东西，被杂七杂八的东西占据了，剥夺了。然后当有一天好像忽然间醒过来，我怎么搞的，我怎么做了这个做了那做了那个，结果呢？很多我特别提醒做丈夫的弟兄们啊，前几次我们也谈到过，男人做丈夫的常常是把很多东西，特别是婚姻的关系 take for granted， 就当作理所当然的。老婆已经有了，跑不掉的，所以呢可以放在一边。常常是最后才觉悟的，等他觉悟的时候发现老婆跑了，不管是怎么跑了，然后觉得 shock， 男人都是这样。其实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那男人常常是死不悔改的，到最后就，那男人又是很脆弱的，一旦老婆跑掉了，你看那个样子，就不像个人了，怎么办？我是谁呢？连老婆都不要我了，老婆不要我，那我算什么呢？你知道，这个丈夫跑掉了，那种太太固然哭哭啼啼的，日子一天天过，儿女一直拉拔长大的很多。很少有老婆跑掉了，丈夫还能够站得住，儿女一个一个拉拔拉拔，恐怕还别人拉拔他。所以男人要很小心啊，不要到时候后悔太晚，然后等到婚姻出了危机的时候后悔莫及。其实很多时候是丈夫自己把整个自己的婚姻毁掉了，而最容易毁掉的原因之一就是忙碌，而忙碌的原因就是工作上各商的事情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特别是因为男人比较看重事业啊，所以这个事业工作本身对他有压力，有引诱，有各样的东西。所以我说要设一个明确的界限的时候，特别做丈夫的你要很小心，你要把这个线画好，甚至不习工作不干，要破釜沉舟啊。我说你的线啊，画是画，得寸进尺，就是说先画到这里，我每天六点下班，最后不行了，太忙了，老板又好像脸色不太好，好，六点半以后又七点，最后九点，甚至有时候这样就过夜都不回来了。你线要画好。我自己在工作，因为做了十多年，所以。

常常受到这个影响，总觉得实际上做越长越好。我那时候在高雄上班，做工厂的副厂长，第二号人物。可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他不喜欢那个第一号的厂长，什么事情都不找他，专找我。那当然是被器重了。你知道被器重啊，也有挺麻烦的地方。他什么事都找你，而且呢，他什么时候找你呢？都偏偏在下班以后找你。我们五点钟下班，我通常都五点半以后才走。他常常就六点半打电话来到工厂，有好几次打来的时候我不在了，我不在的时候电话就打到我家里来了，然后我可能刚到家电话就来了，我说哦，董经理什么事啊？没什么事，我只是要查查你现在人在哪里，你怎么回家了？哎，我说老板，都六点快半了呀，五点下班，什么不对吗？没什么不对呀，你要做工人的表率呀。表率，他们是8个小时轮班一次，4点钟就通通换班了，所以5点钟都走光了，我是最后一个走的。是啊，你可不可以更晚一点走呢？更晚一点在工厂干嘛？干啥都好，看报纸也行，就是撑着，撑着。我说那撑着干嘛了？这是看报纸，等着你打电话来。他林哥，我这样子，我说好，这样子，老板。5点下班，我想到6点，我觉得差不多了。如果工厂有事情，会多留一点时间。没事的话呢，我就回家了。所以6点钟以后找我的话，找到我家去。你不可以多留一点吗？我说有事我就留，没事干嘛？后来老板呢磨不过我了，好了，我至少要留到6点，又不给我加班费，每天要多留到6点。好，6点还勉强可以，反正5点钟下班的时候呢，这个 traffic 很厉害的嘛。对，车子塞了一大堆，所以呢，车特别慢。我晚一点回家呢，路上清清爽爽的，可能可以快一点。然后6点可以。他呢又喜欢偏偏卷着什么礼拜六啊、礼拜天，从台北下到高雄来巡视巡视。他一来巡视的话，上至厂长，下至所有的科长，个个都，当中国习惯都知道，大老板来了，全部恭迎啊，从机场接机一直到工厂陪着他巡视。然后那工厂就这么大，你知道这工厂多大了？大概就我们这个会厅这么大，也没大到哪里去嘛。但是所有的人都陪着，礼拜六来我奉陪，礼拜天恕不奉陪。他也知道我到教会去了。有几次啊，他不太高兴，打电话来了。哎，祖坤啊，你怎么搞的？礼拜天我来的时候都没看到你啊！厂长来了，这科长所有科长都来了，工程师来了17、8个，哎，怎么都缺你一个？我说老板，你也知道，礼拜天早上我去哪儿了？去教会了。去教会，你少去一次不行吗？跟上帝请个假嘛。我说跟上帝不好请假，跟你可以请假。我说你什么时候来都好，你礼拜天上午来，恕不奉陪。我说啊，其实我不来是好的。工厂如果爆炸了，我告诉你，我第一个到。我不来就是因为工厂没事儿，不很好吗？当然，有的时候他留到礼拜天下午的话，我就说我就中午就来了。其实来了也没什么事儿，但是反正我跟他讲得很清楚，我的底线到这里为止。当然他有的时候一次一次的，有时候哈要有点得寸进尺的时候，我就说老板，如果有事情紧急事故，我绝对不推卸责任。可是没事儿的这种耗时间的事情，我不干。有一次，我们到总公司开会，礼拜六上午开会，开完会中午12点聚餐完了，全部的人都走了，老板叫我不要走，他说留下来，好久没有聊聊，聊聊聊什么啊？我说今天晚上教会有聚会，我要讲道哎，哎呦，又是教会，他说什么搞来搞去都搞教会的事情，你少搞一点教会，我告诉你升官升快一点。我说这不是这么说的，不后来我就不跟他争了，我说好吧，你要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不过我说礼拜天早上我在教会讲道，所以礼拜六晚上我一定回去的。我就跟他留下午跟他留下来，晚上聊聊聊聊到我看8点多了，最后一班飞机是9点半从台北起飞的。我说老板差不多了，8点半了，我去机场9点半走，所以我要走了。老板就说了，庄主坤啊，我告诉你啊，你的老板是我耶，不是上帝耶，是我可以让你升官，可以让你发财加薪的，不是上帝呀。你干嘛对上帝那么热心呢？啊，别回去了，睡到我家。我那天也有点火大了，我说老板，我可认为我的前途不在你手上哦，升官发财加薪大不了不干就是了，我为什么一定要看你脸色？所以今天晚上

0: 我说非回去不可。明天早上我在教会讲道，全教会等着我，我也不能换别人。那天晚上青年团契聚会，我请师母通知他们一下，改成小组查经什么，这个勉勉强强。礼拜天早上你叫我怎么办？我回去了，包袱一拿走了。从那天开始有一个月时间了，老板不跟我讲话，他不跟我讲话，我也不跟他讲话，所以等于是打电话就透过他的秘书，老管就知道我的线到这里为止，而且我很 firm， 我就说到这里为止，你要再逼我，我顶多不做了。其实老板对我还是很好的，我是一年多以后才辞职到美国读博士班，然后这个当中其实我出来读书的时候前前后后他对我还是很帮忙，我们中间的感情也没有因此受到任何重大的亏损。不过至少他知道我有一个底线到此为止，你超过这个底线我可以宁可放弃这个工作。所以呢，我通常是比一般所谓上下班的时间工作多一点，但绝对不超过某一个界限，因为我知道超过这个界限那么就会得寸进尺，然后呢我整个的生活就被压缩压缩压缩压缩压缩到最后自讨苦吃。所以我劝所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们，在你的工作上要设立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也要设一个优先次序，什么是最优先，什么是其次，什么是那个。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教导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最近收到一位代祷勇士，也是我们的宣教勇士的来信，他希望能够继续的蒙主的悦纳，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2:14-15，保罗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10月9日，服侍者。参考经文：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路加福音22章27节。刚上大学时，有一群大四学生邀请大学校长到他们的宿舍公寓吃他们亲手做的饭，这让我大为惊叹。更让我惊讶的是，虽然校长身份尊贵，他竟然答应了。但令我终生难忘的是，用餐结束后，校长坚持要由他来洗碗。这是一位老派校长，我从未见过他不穿西装打领带的样子。然而他脱下西装外套，卷起雪白的衬衫袖子，借了一条围裙，把剩菜残渣刮进垃圾桶，他在肥皂水里刷洗了每一个盘子，向我们所有人展现了仆人式领袖的风范。神亲自，他比任何大学校长、首席执行官或其他领袖都更伟大，成为了服侍人的那一位。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的神屈膝跪下，取了奴仆的姿势，俯身洗涤那些将要背叛、拒绝并离弃他的门徒们的双脚，无声地服侍了他们。耶稣还借着走向十字架，舍弃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以此服侍了我们。因他所流的宝血，我们得以从罪的债务和咒诅中释放。在耶稣对门徒的教导中，我们可以听到他对我们的呼召，核心旨意是：你们明白我为你们所做的吗？现在，奉我的名去服侍他人吧。让我们一起祷告。谦卑的君王，我们敬拜你，你向我们写明了什么是真正的领袖。求你使我们成为像你一样的仆人。阿们。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您还记得上一次被人窝心的激励是什么时候呢？打动你内心的言辞是什么呢？为什么它能打动你的心？您现在收听的是生活的透视节目，很高兴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向天牧师今天要探讨的系列讲座主题是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我们要再一次的介绍帖撒罗尼迦后书。这几天呢，我们的重点都会放在很有价值但不常查考的一段经文，是由保罗执笔所写的一卷新约书信。不论当时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所面临的是多么艰难的困境，保罗的这一卷书信中仍旧充满了激励和鼓舞人的话语。这个课程会帮助您增强您的信心，更坚固地持守您的信心。如果方便的话，请拿出笔，也翻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一起来收听向天牧师的信息，患难者的激励。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今天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也就是患难者的激励。我们上次特别谈到了是有关于帖撒罗尼迦后书这卷书当中保罗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好，我们首先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后面所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简单的说，他写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就是为了要澄清一些误会，这就是主要的目的了。你看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边说了很多有关于主耶稣再来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就翻到那边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你就会看到保罗他怎么样说主耶稣的再来。第五章第二节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二节，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第三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你注意这边代名词改变了哈。第四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喝醉酒的醉哈，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你看保罗他感觉到非常紧急了哈，所以保罗他说我们要警醒，让我们打起精神振作起来，让我们记得任何一天主都可能会裂天而降的，那个时候就突然会爆出震天的这个号角声响，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所以有呼叫的声音，还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所以那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呢，必定会先复活。所以他说那日子会临到我们，所以要警醒。在这封信抵达并且他们也看过了以后，所以听众朋友你相信吗？短短几天之内哈，他们就错过了主再来的这个消息呢，就传开了。你可能会想说，诶，他们怎么会这么样呢？没有错，在教会里面消息可是传得很快的哈，有人可能借题发挥，有加以渲染。所以请你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他怎么说的哈，不是只在心里面想一想就算了，真的是有人做出了一些所谓欺骗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后书哈，后书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一节，这边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好，所以你注意这里保罗说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全名哈。第二节他就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为什么他写这封信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你们激动，我不要你们激动。所以你懂得大概的意思了吧哈。所以有三种说法让人以为自己错过了主耶稣的再来。很有可能保罗之前讲过一篇信息，也许他在前书里面所说的哈，有灵哈，有灵，有圣灵的灵，有灵，可能有人放消息说保罗得了一个新的启示，是不是他们听说了呢？主再来已经发生了吗？然而他们仍旧在这里啊。所以另外可能有人说啊，你有没有听过保罗在海边讲的哈，或者是说他在小岛上的信息啊，或者说当他离开你们往下面一站去的时候，神给他了一个新的信息，他要向大家宣告，你们听说了吗？还有另外一些人则说有一封信哈是保罗寄来的，所以有一些新约圣经的研究学者他们相信哈，确实曾经有一封所谓叫做伪造的信，就不是保罗写的哈，是伪造的，别人冒他的名伪造的信寄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城市叫做帖撒罗尼基，今天仍旧存在在希腊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哈。有人寄了一封宣称是保罗他署名的信，
于是呢，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他署名特别签名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的笔迹，凡我的信都是以此为记的，我的笔迹就是这样。好，他保罗似乎就是暗示这个意思哈，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看错了哈，如果有不是像我这样笔迹的信哈，那不是我写的。所以借着这样的机会，我就要谈一谈有关于在教会当中所谓误会，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误会这样的问题。人们总是会散布一些不实的谣言，所以我要从我观察到的一些经验，我们来谈一谈非常实际的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发现有误解啊、误会或误解存在，那么你就不要迟疑，马上就要澄清，马上要澄清。保罗他并没有等很久，所以有一份资料说，保罗在几天以内就写了帖撒罗尼迦的后书。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到，学到千万不要让错误的讯息继续在那边汇集，在那边加速，在那边往外扩散。如果你是听到了一个谣言在流传，那么你就要找出那根源来。如果你找不到那个传谣言的源头的话呢，那你们就要找那个听到过这样的谣言的人去澄清，去纠正。然而有的时候就好像在大风当中吹散枕头里面的羽毛一样哈，你是没有办法把那些话全部都给收回来的，但是你至少要去尽力去一搏哈，尽力去要把它这些事情要澄清下来。所以保罗就这样尽了一搏。因此呢，如果你听见什么消息散布开来哈，而这个消息不是真的，你要知道跳进去就好像母鸡吃小虫子一样，要把它除掉，就是要马上处理这个谣言，要澄清它，然后继续过你的日子。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除掉谣言，所以你就只得继续去过日子了。第二个建议就是啊，这个是比较严肃一点的哈。如果你要把听到的消息要传出去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谨慎啊，要谨慎。其实如果你能够不去传它是更好的，尤其是有一些所谓毁谤性，就是说人家不好的话，毁谤性这样的消息，或者是有一些所谓技术性的层面哈，或者是所谓的细节你可能会弄错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传话，就是把听到的一些话你要传给别人，那么你要先得到许可哈，请你要先得到许可，你要先问是不是可以转述这样的话。好，所以往这样子的话，这个谣言就会没有了。所以你应该要把这个内容写下来，然后你要问说，诶，我可以引用你这段话吗？总之，如果你要传什么消息，传什么话的话，务必你要弄清楚这个话的真相，真实的意义。我们谈到谣言，谣言能够夸张到什么样的程度，往往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哈。我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一个陆军的上校，他下达了一个非常原始的命令给他的执行官。他说明天晚上大约20点，就是所谓8点，晚上8点哈，20点整，这个有一颗彗星叫做哈雷彗星会经过我们这个地区啊，每75年才会发生一次。所以呢，集合士兵们在这个营区里面来做杂役，就是做一些杂七杂八的工作哈，不是什么正规的。我会跟他们解说这个现象。那如果下雨的话呢，我们就看不到什么东西了，那我们就要到集合所有的士兵。

命令如下：明天晚上20点整会有哈雷彗星出现在大会堂的景象。如果营区下雨的话呢，上校会另外下命令，75年才会下一次的命令。接下来还有这个少尉哈，这个少尉又传达命令给中士，啊，也是军官里面另外一个阶级哈。他告诉中士说什么呢？他说明天20点整营区的上校会跟哈雷彗星一起在大会堂里面出现，这是每75年才会出现一次的。如果下雨的话，那么上校就会命令彗星进入营区。最后呢，这个士官长啊就告诉班兵了，他说如果还记得的话哈，应该是这么说的啊，如果明天20点整下雨的话呢，那么75岁的哈雷将军哈，在上校的陪同下呢，这个会驾驶着他的彗星经过营部地区啊，他们两个人都会穿着这个杂役的工作服你看看真是有够巧的啊。所以听众们，现在你懂了吧，你拥有一种能力可以使这个教会增长壮大，或者你也可以使它削弱。我也是的，通常增强或者是削弱的过程都跟我们接收到的讯息是大有关系的啊，这些讯息都是非常重要的讯息，负面有害的讯息，并且呢也是夸大不实的讯息。所以我总是不厌其烦的仔细求证。你实在很难以想象说一件事情只不过经过几个人的口号，几张口，几只耳朵，就可以变得歪曲了，而且甚至歪曲的不像样了。因此呢，我就觉得看到他们以为自己错过了主的再来哈，也不必太过惊讶，因为这个消息已经失真了哈，这消息都已经失真了，或者是根本就是散布谣言的人是故意要蒙骗他们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信息的下半段内容哈。好了，我们就要看这封书信，天上论家后书的书信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喜欢先讲信息的大纲啊，我要给你有关于整篇信息的全貌，整个的全貌，就好像啊，你可能搬到一个都市哈，一个城市里面，初来乍到，你登上了这个整个都市当中最高的这个大楼的顶楼，哎，你四面瞧一瞧，看看东西南北在哪个方位哈，有什么地标，可能这是北边，那是南边，河流打哪儿经过哈。商业区在什么地方，你住的住宅区在哪一头哈，所以这就是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讲的信息。天上龙的家后书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信息，我们要一一的来查考，所以接下来好几天的信息你都可以用这个来作为基础，这些是非常好的一个内容。请你注意哈，在天上龙的家后书的第一章，在第一章蕴含着坚固而且是肯定的语气，这群人他们是落入了信心不足的这个泥沼当中，他们在里面困惑挣扎，他们不仅仅是对于信仰的基本理论是产生了混淆，他们也对于自己这个肉身哈是不是能够得救也产生了一些困惑啊，有一些困惑，所以保罗就坚固，要去坚固他们，这是一张非常美也很棒的坚固还有打气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保罗他是用强烈肯定的语气来坚固他们的心，所以我们查考这篇信息同时也帮助我们更加的坚定。在第二章呢，在第二章保罗就转而去解释所有的误会了，所以请你一边听信息一边来对照你的圣经，你可以把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哈，可以对照圣经来看，举个例子哈，有一些非常清楚的标记，保罗说啊，第三节他说主再来的日子还没有到，在那日子到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将会有一整个叛教的系统会出现，而这许多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大家并没有错过什么事情，

主再来还没有发生。第三节他继续又说，并且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这个人就是我们一般所称之为的叫做敌基督。敌基督，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探讨这个部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非常小心确认到底谁是沉沦之子。我的意思就是，许许多多的书哈，很多的书都在探讨这个议题啊，他们都想认出来谁是这个所谓圣经上讲的沉沦之子哈。所以许多人曾经认为可能是过去德国的希特勒啊，但是希特勒死了，于是呢，又有人认为可能是哦这个苏联、俄罗斯的过去的这个斯大林，然后呢，斯大林他也死了啊，有人甚至认为可能是美国过去有一个总统叫约翰·甘乃迪。但是约翰·甘乃迪呢，他也遇到刺杀，也身亡了，也死了。所以我近几年也听过一种难以置信的这个数字的系统，用来这个推算好到底谁是敌基督。听众朋友，如果你用这些数字系统去努力推算的话，可以把任何人都可能会变成所谓的沉沦之子啊。但真正的沉沦之子必定是会显露出来的，而且他会浮出台面的。我们看第七节哈，第七节这边说将会有那不法的隐逸，不法的隐逸啊，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所以你注意看保罗怎么样解释哈，所以这边就是拦阻的还没有被除去，我会尽量把第七节里面所说的这个拦阻哈要解释清楚，所有一切的这些所谓的诡诈欺骗。好，第十节，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好，所以你看这样的情况会出现的哈。所以在第二章里面保罗就让信徒们安心哈。所以我真的很高兴圣经是有这么一章的。第一章可以称之为苦难中得忍耐，苦难中得忍耐。那第二章则可称之为疑惑中生信心，疑惑中生信心，这第二章。那么第三章呢，非常美好的平衡哈，非常美好的平衡。有许多人太过专注于所谓这个主再来这样的教导，以至于呢可能他们就会停下工作的脚步哈。所以听起来很熟悉吧，是不是？听众朋友，你的亲友当中有一些人对于这个可能是基督信仰非常狂热哈，特别是对于这个预言啊，基督要再来啊这些的有高度的兴趣，于是呢可能他们就游手好闲哈，靠着家人在那边白吃白喝，或者是呢找人资助他，给他钱混吃混喝哈。这里保罗就对于那些沉迷于就是沉迷在那些预言这样的一些说法的人，他就直截了当的忠固啊，给他们一些忠固。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章第六节说，弟兄们啊，第三章第六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然后你看保罗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至少我听我父亲说过无数次，非常多次的一句话。第十节哈，第十节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啊，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你看这就是我所谓耳熟能详的一句非常老的格言啊，你看这也是合乎圣经教导的，如果你打算要吃饭的话，那么你就要做工。所以没有任何神学的教导让你可以不必遵守努力工作求生活这样的一个责任。保罗他向信徒就指出这样的一个道理，事实上他就非常强烈的表达，你还记得稍早之前我们曾经读过哈，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所以你看所有这些的事情哈，说的都对，也都很好，也是很棒的理论，除非你身处在困境，面对这些危险困难，而他们的境况呢正是如此，他们在水深火热当中啊，我是说一个人间地狱出现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
你没有看到，你也没有找到相关的一字半句哈，出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或者是后书里面，但是呢，却是有这样的真正有这样的歧视的，啊，所以相信我，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这群人真的是面对威胁，遭受到逼迫。听众朋友可能会问说，哎，向天牧师啊，那么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呢？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工们，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呢？他们不需要什么论断、什么审判，他们不需要什么批评、指责的，他们甚至也不需要别人去同情、怜悯他们的，他们需要的是鼓励、是肯定。所以有一个原则你要记得哈，当有人处在这个困难、困境当中的时候，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给予肯定，要给予他支持。对于那些正在遭逢痛苦困境当中的人，最好的回应就是要给予他肯定，要兼顾他们。啊，这就是我们回到了第一章里面所发现的，这也是要写一封信给受了伤在困惑当中，而且对于明天真的非常不确定的这些人，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最好的开头写法，所以你看保罗他在兼顾他们。有一个人曾经说过哈，他说爱一个人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而这个呢正是保罗他怎样看待他们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一节这边就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哎呀，真的是很好的开头，是不是？保罗并没有这样写说，哦，给那些什么软弱或者是失败的人，或者是说保罗也没有说给那些我觉得可怜的人，给那些失去亲友的人，给那些被疑惑和欺骗打败的人，不是，不是的，保罗都没有这么说。保罗立刻就在这个地方告诉他们可以放心。所以保罗你看他说，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所以每过一阵子就顺带说声，每一过一阵子当你写一封信里面一定要加上一句让人非常安心的话，要提醒那些收信的人，他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享平安，这就是一个提醒。所以要把这句话写进去哈，要把这句话写进去，他们不用听讲道啊，但也许他们需要提醒。所以你看，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在掌控当中，一切都是安好无余的，不要担心的。接着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又告诉信徒可以安然无余的，不要忧虑的哈，有两个原因。好，第二节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马上他接下去又说，他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啊，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保罗他这样的一个回应。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信息还没有办法结束哈，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进行这个信息第三段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错过了。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盼望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有任何你的心中的困难难处，家里的、教会的、工作上的，或者需要向天牧师为你祷告的，都请你写信给我，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者的激励，还有更丰富更多的内容，请听众朋友一定要准时收听向天牧师主讲的《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我们就在生活的透视节目中再相会了。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
1: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在约书亚记第22章当中，即将发生一件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的一个事件，那就是误解。误解会破坏人际关系，拆散婚姻，甚至会导致教会的分裂和信徒团契的瓦解。无论我们是不是了解事实的真相，人心非常容易曲解、误判、误解和谴责他人。约书亚记第22章中的误解几乎导致了一场民族内部的大屠杀。约书亚记22章1到3节为我们设定了这场误解的背景信息。当时约书亚招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书亚之所以称赞这两个半支派，是因为他们即将回到约旦河东岸的产业。从地理上来讲，他们将与其他支派分隔开来，中间隔着约旦河和一座山脉。约书亚希望他们记住，尽管他们在地理上要分开了，但他们仍然是以色列的子民。第10节说，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当他们来到约旦河东岸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对彼此说，约书亚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属于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仿照示罗祭坛的样子也建造一座祭坛，让这座仿造的祭坛成为我们民族团结和对神信靠的见证。然后第11到12节说，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其余支派的以色列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做出了闪电般的反应。他们听到了什么呢？约旦河东岸的两个半支派居然建了一座祭坛，这肯定意味着偶像崇拜，因此他们才会群起而攻之。他们彼此说，拿起你们的刀剑，我们去消灭那些拜偶像的人吧。不得不说，这些以色列人内心的情感之火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但是却因为误解而火上浇油了。我们都知道，误解有能力瞬间把朋友变成敌人，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团契和关系。幸运的是，以色列人决定先派出一个领袖代表团，以便在派兵征讨前了解一些事实具体的情况。当这个代表团抵达河对岸的时候，他们在第16节询问了那两个半支派以下的问题。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这个问题完美的诠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轻易面质他人。大家注意到了吗？他们其实是在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就已经得出了结论，因此才会说你们干犯以色列的神，背逆了耶和华。现在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当你急于下结论的时候，会如何使得误会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呢？耶利米书17章9到10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当我们考虑如何回应他人的冒犯时，为什么这段经文的真理
是我们的一个良好的起点呢？大家想想看当时的场景，这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一定非常诧异地站在那里，听着这个代表团在第十七节喋喋不休地说，从前拜比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这指的是发生在民数记第25章当中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事件。他们接着在第20节质问他们说，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这要追溯到约书亚记第7章，雅干当时的犯罪导致了整个以色列人的战败。显然这个代表团早就准备好了他们的演讲稿，因为他们刚刚抵达就把这一大堆的谴责之词倾倒而出。面对着他们的指责，这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一脸委屈的在第22到23节回应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他们这是在保证，神明察秋毫，他知道他们建造这座仿造的祭坛，并不是为了用它来祭拜偶像。那他们为什么要建造它呢？这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接着在第24、25节当中给出了答案。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加得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是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他们的解释一直延续到了第28节。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用来祭拜偶像的仿造祭坛，而是一个用来提醒我们团结一致的标志。即使我们生活在约旦河的另一边，我们仍然是同一个民族，在追随着同一位神。听完他们的解释后，河对岸的代表团才意识到他们完全误解了真实的情况。在他们把事情的真相传达给其他几个支派之后，才避免了可怕的流血冲突和民族的分裂。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非常实用的原则。第一条原则是，信徒对于信仰纯洁保持热情是值得称赞的。以色列人虽然误解了他们同胞的行为，但至少他们愿意面质在他们的眼中看为不可原谅的罪。他们很清楚，如果这两个半支派背离神，将会对整个民族带来恶劣的影响。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6章当中告诫信徒，如果看到一个弟兄陷入罪中，不要视而不见或者是袖手旁观，而是要用爱去挽回犯罪的弟兄。第二条原则是，当发生误解的时候，要确保你的感受是基于事实的。我们不可能通过小道消息来了解事情的真相。事实上，我们往往对那些坊间传闻的小故事更感兴趣，而不是对事实的真相。因此，要确保你在了解真相。接下来是第三条原则，充满恩典的沟通是消除误解的关键。这两个半支派愿意向他们的指控者做出解释。事实上，
这需要极大的谦卑。他们本可以毫不客气地回怼他们说，你们竟敢指责我们拜偶像，我们现在就去拿刀剑给你们点颜色瞧瞧。箴言书15章1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我认为婚姻当中的大多数问题都与沟通和误解有关，而误解又会演变成不友善的言辞。大多数朋友之间的问题也是因为误解导致的，而这些误解又会被严厉的批判性的言语所加强。因此，即使你被冤枉了，也要充满恩典的去回应别人。以弗所书4章29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现在大家想想，在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交流当中，这个真理对你会有什么帮助呢？什么样的心态最有可能帮助你把误解或者是潜在的误解转化为荣耀神的机会呢？还有最后一条原则，当你被他人误解的时候，请记住，只有神才能够控制伤害。事实上，我们无法控制流言蜚语带来的伤害，但是神可以。无论你是多么的受伤，或是被人误解了你的动机，都要把你的名誉和深渊的主权交给神。总之，要以恩典作为回应，然后相信神会掌控其中的损害。与此同时，要知道，神可以利用这些误解的祭坛，使得你谦卑，来塑造你，加深你的信心，使得你有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因为从古至今，主耶稣才一直都是被人误解最深的那个人。我们该如何处理误解？或者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避免误解？以色列人最伟大的成就几乎因为一场误解而彻底破坏，这场误解也差点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件事也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和教训。

听众朋友平安，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老彼得曾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让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11节提醒我们的，保罗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讲到了两个现今，一方面是现今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提醒我们，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离主来的时候也更近了。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播出的是一首优美的传统诗歌，歌名是《你真伟大》。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你真伟大。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疾病、失败、忧伤等风暴，但是我们要相信，经历过风雨的冲洗之后，我们会在灵里面更新，生命也会印出神的彩虹来。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太多的压力。经文，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并非所有的压力都是不好的，压力带来紧张，这种紧张就像湍急的水流上面悬挂的桥，当乐手用琴弓在小提琴的弦上拉动，琴弦上的张力就会发出优美的旋律。当然，太多的压力就会让桥塌弦断。大多数的人在压力之下会做得更好，而且更有效率。但是，问题不在于压力，而在于太多的压力。耶稣对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在这里所用的词语翻译出来就是苦难的意思，当中包括压力。在世上你们会有压力，但是你们不一定被压力毁灭。唯有处理压力而不是除去压力，才是从生存到意义的关键所在。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加了太鼠，使人得享属灵自由的书信。保罗宣称我们是被召来享受属灵自由的，免于律法的捆绑，免受管辖，不再懒散，要在爱的工作中来表达自由。愿下面的诗歌也赐给你由神而来的信心。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2: 普世佳音。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信实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旧约的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神他是施恩典的神，他也是每天看顾我们的神。司布真曾经写道，在雨水最多的地方，青草最绿。爱尔兰地方素来多雾，结果得到了翡翠岛的尊称。亲爱的朋友，什么时候我们遭遇到了苦难的雾、悲哀的雾，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有一颗翡翠的心，在那里充满了神的安慰和爱的心。亲爱的朋友，你不要说燕子都不见了，它们死了。不是的，它们并不是死了，它们掠过了大海，飞往遥远的地方去了，它们不久还会再回来的。你也不要说花儿死了，严冬把它们都杀死了。不是的，虽然严冬给它们加上了白色的大衣，但是不久它们仍要抬头吐气的。你更不要说太阳西了，黑云把它扑灭了。亲爱的朋友，不是的，太阳在黑云后面替你酿造夏天。你也不要说我的神把我忘记了。亲爱的朋友，你的神并不是忘记，乃是迟延，为的是叫你爱他更深。神让我们等候，为要操练我们的忍耐，试验我们的信心。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在盼望中等候，应许虽然迟延，绝不会延得太持久的。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每天观看周围的事，我们就知道天父世界中他依然掌管着万物的运行作息，使一切在他的计划中实时操作，绝不误事。我们有时虽然缺乏耐心，但神的应许必不落空。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这时天父世界》。

亲爱的朋友，你刚才听到的这首这是天赋世界，它是由贝宝科作曲的。贝宝科他是一位罕见的人才，他集音乐家、运动员、学者、诗人与传道人于一身。他出生于纽约显赫的世家，自童年起他就精力充沛。大学毕业以后继续进入神学院深造，他个性随和活泼，是学校棒球队的投手以及游泳选手，他还善于演奏风琴、钢琴以及小提琴。在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中，他也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贝宝科神学院毕业以后，在慈宝长老教会牧会，他酷爱大自然，经常在清晨的时候到附近的山上漫步，可以远眺安大略湖的湖光景色。从晨曦中他欣赏完美的天赋世界，有时他也徒步林间聆听百鸟和鸣，风拂林梢的天籁。这首诗就作于他某次散步归来之后。这首诗在他逝世以后才发表，原诗共有16节，现在摘录成3节，主题在表明神是父的身份，因为在旧约中神有16种尊称，父是其中之一。在旧约圣经里很少引用父子，但是在新约里主耶稣不断以父来称呼神。贝宝科除了述说天赋世界的美景，万物颂扬神的创造以外，他同时也看到神的同在和大能。正如第3节所唱，求主叫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赋却仍掌管。贝宝科1886年到1899年间，他出任著名的布朗纪念堂做牧师，他的讲道生动活泼，达观有力，深获各界的爱戴。在附近的霍普金斯大学的师生也对他十分仰慕，特别为他在学校院内设置一个办公室，以便他与学生能够经常交通。在这14年来，有无数的学生受益于他的辅导。1901年，贝宝科在旅欧途中不幸在意大利逝世，他的妻子汇集了他的奖章和诗词，出版了一本《每日醒思》，这首《天赋世界》也在其中。这首圣诗的曲调是贝宝科的好友商人谢伯德根据童年从母亲学到的英国儿童民歌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帮助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体会到天父世界的美好。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大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继续探讨学习罗马书，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首先我们来攻读十二章的第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在上节课里面已经学习了这节经文，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尽管这样做是非常艰难的，但是这取决于你的心态。做一个和睦的缔造者与和睦的维护者。如果别人的选择是不和你和睦相处，那么也不要强迫别人。更加糟糕的情况是，不要让他们的行为促使你去做错误的事情。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的19到20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当有人要破坏和睦的关系时，无辜的一方通常都会受到伤害，而一旦受到伤害，就很容易想要去进行报复。其他的人看着被破坏的关系，可能会得出结论，无辜的人至少是要承担部分责任。被伤害和被诬陷，至少在被伤害的人看来，可能导致他试图要自己去为自己平反。释经家丹尼这样说，即使基督徒被冤枉了，他也不能拿起律法为自己伸冤，他要做的是凭信心为神的愤怒留有余地。韦斯特博士也建议，神才是世界道德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受伤的人或那些自认为受伤的人。纠正错误的工作应该交给神。如果我们能够遵循这些明确的教导，将结果通通托付给神，我们就能够避免许多负面的后果。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借着因特网，小以乐每天24小时都与您分享神的恩典话语。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第3节这样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有一位注释书的作者阿尔福德这样说，就是不要高看自己，超过自己应该有的心态，而是要有清醒的心态。我们应该诚实地评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在我们侍奉他的时候，谦卑地把荣耀归给他。

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让你能够自由定义。当你对我有指点，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上次呢，我们约略提到美国政治法律这两个制度，它原先设立的一个精神。我们继续来谈这方面的问题。这200年前呢，美国开国的先贤，他们用宪法来保障三权分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么这个模式又不是取自英国，也不是取自法国，那么这个灵感从哪来的呢？其实啊，这个三权的观念是来自以赛亚书33:22。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这个经文，圣经旧约以赛亚书33:22。那么这个分立，三权分立，这个分立的观念是出自耶利米书17。至于你说美国教会是免缴所得税，这个教会免税这制度呢，是出自以斯拉记的7:24。在旧约，圣经旧约以斯拉记7:24。那么你再翻看美国的国会早期记录，你常常听到议员说什么？他们说，我又从圣经中得到了什么灵感，然后我们国会再来讨论投票，就定为法律。他们都有一个信念，如果是出自圣经，总是对我们有益处的。现在我们还什么时候听过这样的言论呢？学者们研究开国先贤们的遗著，居然发现先贤们最常引用的是《生命记》，你只要稍微熟悉圣经，你就明白《生命记》念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它是比较枯燥难念的。可是先贤们研读圣经，可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从《生命记》当中去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灵感。我们刚才是看他们国会制定立法这方面，我们先来看法院。那么根据圣经呢，是我们先贤，美国先贤的共识，最高法院执法的时候也以圣经作为蓝本。举例来说，189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我们的法律和制度必须根据及体现人类救赎主的教训。直截了当，说得这么明白，我们不可能再另施他法。从这方面来说，我们的文明和制度绝对是基督教化的。为什么法院会有如此的宣判呢？引发此说的案件虽然篇幅不多，只占法院档案16页，但它引述了87个判案先例。法院引述开国先贤们的言论和施政，他国会和州政府的案条例，并且说，类似的先例甚多，仅摘录其87件，就足以说明了美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必须要以耶稣基督的教训为依据。回想当初美国的学校，还必须要教授圣经，因为1844年费城的一所学校宣布，他们只想教孩子们道德不想教宗教。他们以为撇开了宗教一样可以谈道德，所以主张学校不需要教圣经和传讲耶稣基督。这个说法当时简直是让人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就上到最高法院审核。我们一起来看法院是怎么回答这个学校。他说，为什么不教授圣经呢？这书教训详尽，而且证据辨明，有崇高的道德准则，而且是谆谆训诲人。撇开新约，你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纯净完美而又诠释详明的一个道德守则呢？结果因此法院就判决了，这个美国学校必须要教授圣经，而且传扬基督，以此为道德的源头。我们再来看看1811年美国法院另外一个判决，他说，举凡攻击基督教信仰根基，就必走向瓦解民选的政府。这个案件，关乎一个人亵渎上帝，因为他亵渎本身并不算犯法， 但是此人不仅是口头大肆攻击耶稣基督，攻击圣经，他还散发传单，广为宣传。法院就审查他所写的传单，结果呢，宣判这个人亵渎上帝，而且为谤渎之罪名定义。攻击耶稣基督就是攻击基督教，攻击基督教即攻击我国的根基，结果此人攻击国家的罪名成立，被判入狱3个月，而且罚款美金500大元。请大家留意的，这个案件发生的是在1811年，约是在第一人权修正案通过之后的20年。其实我们仔细去想想，所谓的政教分离这个说法，它的出处是什么？因为当初第一人权修正案设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剔除政府中那种基督教成分，或者是像我们今天老是听人说啊、哎、政教分离，听多了，居然有67%的美国人以为第一人权修正案啊有政教分离这句话。事实上，第一修正案是说什么呢？国会啊不应该立法制定宗教，或者是妨碍其自由运作。法案上根本没有这个政教分离这句话，许多人只知道政教分离这句话，却不知道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美国第一人权修正案真正的用意何在。我们大部分都是人云亦云。其实在第一人权修正案通过之前，这些先贤就起了很多的草稿，他们草拟将此法案讲得清清楚楚。例如有一些草稿的写法是这样，国会不应该立法钦定某个基督教的宗派，国会不应该立法独尊某一基督教教团而贬义别的基督教团体。也就是说，政府要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不能独尊一派而贬义另外一派。但是并不是说政府里面不能有宗教的一个成分在里面。你看，其实他的用意是十分的明显，我们美国啊，应该不要重蹈英国的覆辙，制定国教，人民不需要一律成为天主教或者是圣公会会友，我们要的是神的法则，而不是以宗派为国教。这个第一人权修正案的目的啊，其实是广为当时之人所共同知道的。例如，修正案通过之后，1799年，法院就宣判了，我国政府以基督教为国家宗教，对于所有的基督教教派，政府一视同仁。我们只注意后面这句话，往往忽略了前面那句话，政府一视同仁，对所有基督教教派一视同仁，而政府是以基督教为国家宗教。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历史里面，看到历史的真相。在1801年，有流言就传出了，美国将会以公理会为国教。消息传到康乃狄克州之丹布里浸信会，他们就很担心了，就火速的写了一封信给杰弗逊总统。在1802年1月1日，总统回信就解释，第一人权修正案已经建立起了政教分离之墙。这个墙是什么呢？是防止政府去干预教会，而不是去反对教会。现代人士啊，只知道杰弗逊曾经如此的回答，但是不明就里的就不理会信中所言的到底所指的事实是什么。事实上，杰弗逊在信中说明，政府需要有神的法则，但是政府不能干预教会。第一人权修正案的目的啊，是为了保护教会免受政府的干扰，而不是要政府去排斥基督教。其实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美国的独立革命。1853年，一个小的团体游说国会，要求政教分离，剔除政府中这个基督教的成分，要废除国会以及那些随军的美国军队，大家知道美国军队有那个牧师，随军牧师的这些职位。他们就上诉啊，呈交上下的参议院司法审查研究，长达1年之久。最后呢，拟出报告。你看看这个报告的一些摘录是这样子。 他说革命先烈若稍存敌对基督之心，我国的革命早已就夭折于摇篮之中。简单是讲说开国元勋如果辖制基督教，根本就不会有革命这回事。这个报告上面有写着，签订宪法和修正案的时候，众志一心啊，都要提倡基督教，但是不能独尊任何的宗派。基督教至今无法被取代，此宗教乃我开国先贤们的信仰，他们也期望子孙代代笃信，莫失莫忘。在这个报告中，他们又立言了，我国制度之所以伟大，活力充沛，能够持久，乃在于我国人民相信耶稣基督福音之神圣真理和纯正的教义。说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些司法委员会表示啊，政府不能剔除基督的教训，因为这正是美国的根基，是美国建国的基础和基石，是美国强大的原因。接下来在1870年、80年、90年代，又有一个团体，他申诉要废除政府中的若干的基督教的法则，屡败屡战，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这个时候，也由于年日久远了，杰弗逊的信快要被人遗忘了。可是法院在这个案件当中抽出了杰弗逊的信作为参考，他最后这样答复，他说宪法容许政府保留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刑事法则及道德标准。此后15年间，最高法院并根据此信来保护政府中所有基督教的作风。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听了以上这些报道以及回顾我们历史上先贤们所说的，不论是在政府的官员在法院里面的法官、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立法的官员们所说的，我们真是不要人云亦云，或者是听信这种表面的一些宣传，就是说美国的开国元勋里面许多都是无神论者，这离事实距离是非常的大。我们也不能假设说自己永远是比历史上那些祖先还要聪明，我们现在所选择的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生活。到底我们眼前所见的是不是最好的呢？我们不要遗忘了历史上宝贵的教训。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方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BBN 每天24小时借着网络传讲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马拉基书的1章11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民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

0: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2003年9月6日，一名男子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便利商店，购买了150美元的杂货。当他给店员一张200美元的钞票之后，店员不但给了他买的杂货，又找了50美元的零钱给他。事情发生以后，警方到处在寻找这个人，因为这是一张200美元的假钞呢。在这张假钞上面还印了美国前总统小布希的照片，和一个在白宫草坪上的牌子，上面写着我们喜欢青花菜。很显然，当天这个店员没有小心处理这一张假钞，而您又是怎么处理您的现金呢？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把钱以钞票面值的大小分开放在你的钱包或手提袋里，钞票的后面再把礼券、优惠券和收据按顺序放好。另外，信用卡和商店的会员卡也应该好好整理放在钱包里，以便您可以快速地找到他们，而不是在结账的时候再东翻西找。圣经教导我们，神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神。当我们在生活中表现出某些程度的规律的时候，这也就反映了神的本性。朋友，请您借着规律的生活来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五章七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16节。

0: 天凉时光。看来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看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3章21节到28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罗马书第3章21节开始的这些话，神的义，神的义，白白称义，神的义，他的义，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都是信和义。这一段里面如果我们来写的话，恐怕最少会写几个爱字吧。他没有讲，就是这一点天主教的人不敢多说什么，因为这是在圣经里面。不过他们指责我们基督教就常常这样讲，就是我们太看重信心了，我们没有看重上帝的爱。我们看重上帝的爱，但是上帝的爱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爱这么有智慧，他的爱这么正确，他的爱就是他的义显出来，让他自己的儿子受这么多的损失。当然各位，你当然也知道耶稣不是只是一个烈士英雄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哎呦，非常的悲壮。各位，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悲壮，我们没有什么悲歌，我们都是喜剧。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大过一切。但是那个大过一切是很清楚的，很合法律的，很合逻辑的。所以一再讲这个拯救是上帝是公义的，人一定要被罚。耶稣来代替我们的时候，耶稣也为我们成为罪，那么付上了代价，把我们这些极危险的人救出来，也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白白的称义。说你好，你一定要有产品，但是神要求的产品标准太高，你做不来，他帮你做了，你跟那个帮你的人联合在一起，你才能得到赏赐。我们白白称义，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神把耶稣成名为一个祭。挽回祭这个词呢，圣经很少出现。那么挽回祭这个词呢，也有很多翻译上的争议。那么保守的人士会觉得翻挽回祭是对的，比较自由派的不喜欢翻挽回祭，因为挽回祭这意思有平息上帝的怒气，挽回上帝的 favor 的意思，就是上帝原来非常的愤怒，他的怒气出在耶稣的身上，他的怒气看到耶稣是这么的顺服听话乖巧，他所有的怒气化怒为喜，然后这个喜就加在我们人的身上。这个可能是很难懂吧。那么多的新约学者就说不要翻挽回祭，他们有的翻赎罪祭，有的翻就是赎罪的祭物，不喜欢翻挽回祭，他们不喜欢说上帝愤怒需要平息。我觉得我还是倾向应该翻成挽回祭，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神的震怒是很清楚的。那么旧约里面那个受苦的仆人是很清楚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所以这个挽回代赎是我们仍然需要肯定的。神把耶稣设作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圣经说生命在血里面，所以血指两个东西刚好相反， 血是指的生命，血流光了就是死亡，所以血是生命，血在那里流也是生命在那里循环，但是血流光了，流出来了就是死亡。所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不能说是借着耶稣的死而已，是凭着耶稣的生和死。各位，耶稣，我知道像我们福音派，台湾的福音派，我们也是一定都会觉得说耶稣的伟大，我们想到耶稣都是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死实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贝的。但是不只是，如果耶稣来到世上只是要为我们受苦受难，那就一生下来就被希律杀死了，死得很痛苦就可以了，神为什么还要他长大呢？神为什么还要在他讲那么多道呢？神为什么还要他做那么多事呢？就是耶稣这一生，虽然他死在十字架上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是他活着的每一天也是重要的，因为他的死对我们是拯救，他的活对我们也是拯救。他的死叫我们免去死亡的痛苦，他的活叫我们有那个永远的圣灵的大能的能力。所以这里讲耶稣的血，没有讲耶稣的死，不是讲耶稣的死，因为死是不够的，耶稣也有，耶稣的生和死都是我们拯救的基本的因素啊。啊，这么伟大，更伟大的是这是上帝在万事以前的计划，这么伟大成了，可是人要信啊。这是借凭着耶稣的血对等的借着人的信。当然了，求主给我们信心，但是我们也需要说你要有信心。我是觉得在讲到恩典时候用信心是一个很好的字眼，信心让我们不夸口，让我们知道这都是不是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又说我们真需要有信心。我们说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并不足以夸口，我们有信心让我们能领受上帝一切的恩典。他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做这么多事，说这么多话，行这么多神迹，最后为我们死，最后再复活，这些你都要用信心来接受，这是神很喜悦的事。耶稣的血，耶稣的生和死，耶稣的道成肉身和死在十字架上和复活，然后我们相信这显出神的义。当然这显出神的爱，我们都会讲耶稣在十字架上显出神的爱，哎呀他多么的爱我，这都对了，只是圣经是讲到说显出神的义，显明神的义，要显明神的义，就整个的救赎这件事情，不只是，当然你可以说我们都这样说，这是上帝奇妙无比神的大爱的表现，是的，但是那不免比较是一个浪漫的形容词，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理性一点的形容词，就是十字架道成肉身等等，都是显明我们的神是义的。我们的神是义的，就是就可以说没有耶稣，没有耶稣的十字架，没有耶稣的生和死，我们不能得救。没有耶稣来做这些事情，可以这样说吗？应该是可以的，神不能赦免我们，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一定要有一个完成了一切的工作，让上帝喜欢的工作，而且又完成了上帝愤怒的发泄，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以及他道成肉身做到这一点。哎呦，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件事上显出上帝的义。 神的意在这里，你还可以不仅可以等，可以包含神的爱，也包含神的智慧。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整个道成肉身这件事，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什么多么凄惨的一个故事，这是上帝奇妙的救恩，非常合逻辑法律的一个呈现。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他忍耐了，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应该灭亡的，神就应该把所有人消灭的，他忍耐啊，他忍耐，他要忍耐宽容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他要在多少年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再来，他觉得什么时候是日子时候满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上帝的日子一定是最正确的，但是让我们就随时预备好迎接主吧。神在宽容我们以前所犯的罪，神在宽容我们，这个先时可以指着旧约，因为耶稣还没有来，今时是耶稣来了，但是也可以指着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先时的罪主都先宽容了，应该死的神没有让我们死，这是神的恩典，这神 奇妙的恩典，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又是显明神的义，又是显明神的智慧，神的慈爱，神的公平合理，神做事不给魔鬼留一点的批评的借口，没有，是非常美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虽然已经有那么多的音乐，那么多的诗歌，那么多的剧来描述神的智慧，哎呀，我们还没有描述到十分之一了。现在耶稣来了，他现在所显出的这些耶稣的代赎，然后包括保罗的解释，没有解释我们实在对耶稣的死不能了解。好，下面这个呢，中文翻的不正确啊。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没有错，耶稣来把上帝的义、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爱都显出来了，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义的。神是义的真是不容易说的话，因为太多事好像让我们觉得神不义了，神是义的，那么不是也信也称信耶稣的为义，而是即使他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也称应该是即使他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我们刚说的，信耶稣的人还是罪人，信耶稣的人只是披戴了耶稣，信耶稣的人是跟基督相连披戴了耶稣，他本身并不好，或者还没有很好，但神就称他为义了，神这样做没有不义，神这样做甚至是更

就称他为义了。好，我这希望讲了这么多啊，能够有保罗的这个结论。27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了。夸口就是自认为有功劳。我们哪有什么功劳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哪能夸口呢？我们哪能像那个少年官一样跟耶稣说，这一切我从小都做到了？没有。当我们的主发出他的荣光的时候，不管是借着律法，或者是借着他自己住在那人不可进的大光中的时候，若我们真是被主光照，我们就会想到圣经上说的，在他面前连天使都不洁净。我们的主太有智慧，太光辉了，我们怎么会想到夸口？怎么会想到批评上帝？怎么会想到讥笑上帝？我们人不能夸口，我们怎么不能夸口？我们是不是做了什么功劳不能夸口？不，因为我们信主，我们信了我们的主，我们就发现我们没有做任何事得主喜悦，我们是用信心把主为我们做的事，主为我们做的事联合到我们的身上。我也常常听到弟兄姐妹会说，爱主弟兄姐妹，哎，要为主这样那样，为主这样那样，这也都对，但是我们常常都缺少一个次序。我们更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主为我们做了多大的事。你为主做的事，就算真的是好的，也都建立在主为我们做的事上。所以求主让我们多知道，多数算主为我们所做的美好的事。我们不能夸口了，我们没有立什么功，我们只有信耶稣。神，马丁路德说，神对人把他的话当话是很高兴的，把神的话当话，就像我们又说是挪亚了。神说你建一个方舟，他把他话当话，虽然我全家100年的时间都耗在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做，我把你的话当话，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哎，了不起的挪亚，虽然我们通常都会想到亚伯拉罕很了不起，我们看定了。哎，讲这么久，你看定了吗？还是我们没看定？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再一次，为什么不在乎遵行律法？不是律法不好，也不是行为不好，是律法非常好，我们的行为达不到这样的标准。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凭着信心，就是谦卑的态度，领受跟基督的相连。如果不在乎遵行律法，律法各位要常常跟另外一个词连在一起，律法要跟肉体连在一起，因为律法一定要行出来，行一定是借着肉体或身体来行的，律法借着身体来行。律法太棒了，身体再好也没有办法完全遵守，何况我们的身体是堕落败坏的身体。我们再一次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定了，世人都看定了，都会说，我说你好，就是你有好的表现，你的烧菜的技巧合乎烧菜的律法，你烧菜的手就是身体肉体灵巧，能够把这个菜烧得好。任何一件事情说好，都是有身体有法则的遵守，但在神面前，不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律法，因为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是福音，神来替我们成就。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不。

0: 在乎遵行律法，各位可以把它想成，人成为世界小姐不是因为她美，这是什么话嘛？人得到诺贝尔奖金不是因为她，在那个 field 有很多的成就，人成为 NBA 的，最有价值的球员不是因为他球打得好，这是荒唐嘛？人要称别的东西好，一定是行为有好的表现，但是你在神面前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够好，任何人的行为，任何人的肉身都不够好，肉身不够好，行为不够好。所以基督教绝没有种族主义，我们不会说白人、黑人、黄种人或者哪一种人是最优秀的，不会的。每个民族都会这样想，我们不会的，因为我们都是受造物，我们都不好。这是因信称义的一个旁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人种，人不会有种族主义。不仅我们不会走律法主义路，我们也不会走种族主义。你的 DNA 比较好，我们会承认有些人 DNA 比较好，有些人 DNA 比较不容易生病等等，但是这在神面前没有一样可夸的。我们今天这堂课讲到这里，我们祷告，恳求主同在帮助，让我们能够继续进入你给我们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头脑，开启我们的心智，谦卑受教，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

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 CHAT.ORG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得，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 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窖，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 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一章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也求主赐给我们传福音的心智。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1:16。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见了。耶稣啊，这一回刻意的带着门徒经过犹太人都不愿意经过的地方撒玛利亚，而且啊，还跟一个他们当作敌人一样的撒玛利亚人，甚至他还是个女人，要水来喝呢。更有趣的是，本来耶稣是要水的人，后来呢，却变成他是可以给这个女人水的人。对于住在这个地区的人来讲，水啊可是非常重要的呢，每一天来打水更是辛苦的工作。如果耶稣真的可以让这个女人有充足的水用，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呢。而接下来又会怎么发展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耶稣在往加利利的路程上遇见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要水，而且呢，从要水变成要给这个女人水的角色，让这个女人十分的好奇，更觉得耶稣好像一个狂妄的疯子。他告诉耶稣，光是眼前这口井，就是以色列的祖先雅各所开凿的。这么多年来，好不容易可以供应这个附近好多人和牲畜的用水，难道耶稣比以色列的祖先雅各还要厉害吗？人家花这么多功夫做了一口井，难道耶稣什么工具都没有，就可以把水引出来给大家用吗？面对这样的质疑，耶稣却是十分的镇定，继续地说，
1: 是的，人若是喝了这井里出来的水，总是会感到再渴的。但是谁要是喝了我所给的水，那他就永远都不会再感到渴了，因为我所给的水会在他的里面成为一股泉源，还要不断地涌出活水来，让他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生命就不再干渴枯竭了。
0: 讲到这里，这才让人明白，耶稣所说的活水不只是地上流动的水呢，而是人的生命，真正丰盛的生命，不再感到干渴的生命。而这个女人会怎么样回应耶稣呢？这个女人听到耶稣所讲的，立刻就回应耶稣，希望耶稣可以给她这样的生命之水。如此一来，她就不需要一天到晚跑到这里来打水了，她的生命也永远不会缺乏了。耶稣就回答她说，
1: 那你去把你的丈夫也叫来，一起到这里来吧。
0: 这时这个女人犹豫了一下，她就告诉耶稣说她没有丈夫。耶稣就直接把这个女人的秘密给说了出来，指出她没有说谎，她确实没有丈夫，可是她却曾经有五个跟她有亲密关系的人，而现在跟她在一起的更不是她的丈夫。原来这个女人在城里是个被人家认为不好的女人，确实一直以来她都有和不同的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所以为了躲避别人的指指点点，只好在中午大太阳的时候独自到井边去打水。可是这个女人虽然有好些个亲密的男人，但是心里却是空虚寂寞，对生命也没有盼望。所以当这个女人听到耶稣讲出她的秘密，却一点都没有觉得被冒犯，反倒觉得惊讶和钦佩。她直接回应耶稣说，耶稣是一位从上帝那里来的先知。这个时候他心中常常在想的一个结，正好有机会可以请教耶稣了。这个女人继续问耶稣说，他们撒玛利亚人的祖先一直告诉他们要在这里的这座山上去敬拜天父上帝，可是那些犹太人却总是说一定要到耶路撒冷那里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女人就想问耶稣，那到底是谁说的对呢？耶稣对这个女人说，
1: 女人啊，你要相信我说的，天父的时刻就要到了。接下来，人不再在这个山上，或是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天父。过去你们撒玛利亚人其实并不知道你们在敬拜的天父是怎么样的上帝，可是犹太人知道我们所拜的天父是怎么样的上帝，因为救恩本来就要从犹太人当中出来的。而这个上帝救恩来临的时候就是现在了，所以真正敬拜天父的人只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天父，那就是天父所要的敬拜了。因为上帝是一个灵，敬拜他的人必须以心灵和真诚来敬拜。这个女人一听就明白，耶稣说的没错，天父上帝不会被地点所限制，但是人真诚的心才是天父所在乎的。所以听到这里，他知道按照这样来说，虽然他的生命有好多的过错，可是上帝是看他的内心的。于是他更进一步的想问关于这位即将来到的拯救者，也就是被称为基督的弥赛亚。他相信那一位拯救者会将他们对生命的问题和答案都解答明白。原来这个女人也对自己的生命境况有好多的疑问，她也渴望得到上帝的帮助。耶稣看着这个女人，看着她从原本轻蔑的表情到变成疑惑，这个时候却是满脸的渴望生命的样子。他就清楚地回答她说， 你在等的就是我，现在正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你说的那位拯救者。
0: 就在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都回来了，这时他们看见耶稣竟然跟一个女人在说话，都觉得很惊奇。可是想应该也是有耶稣自己的打算，就没有人跑去问这个女人说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或是去问耶稣为什么要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说话。就在他们满脸疑惑的时候，这个女人却丢下了水罐跑走了，留下耶稣和门徒在那里。

0: 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丢下了水罐，一路快步地往镇上走去。一进到镇上，一改过去的作风，她不再躲着人，反而迎向路边的群众，一连呢向好些人说着要他们赶紧去看，因为刚刚有一个人竟然一下子就把他过去曾经做过的一切隐秘的事情都说了出来。既然这样，这个人可能就是大家等待许久的基督吧。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女人的过去是巴不得能够躲开所有的人，现在却为着她口里所说的这个基督，主动的来邀请大家去看。看来那一定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一个人呢。于是这些人听到了这个女人所说的，就纷纷的出城跑去看耶稣。而耶稣这里呢，刚刚那个女人跑开了，门徒是憋了满肚子的问号，可是老师不说他们也不好问，只好劝耶稣说，
1: 老师，这里有刚刚买回来的东西，就请您吃一点吧。
0: 耶稣就回答他们说，
1: 放心，我有吃的东西是你们所不知道的。
0: 门徒这个时候彼此互相看着，也低声的彼此相问，到底有谁私下拿了东西给老师吃吗？耶稣知道他们的疑问，就对他们说，
1: 别瞎猜，我的食物是照着差派我来的那位的旨意，并且完成他所交给我的工作。在你们来说，要收割的时候还早，可是看看那片田，那些农作物已经成熟了，那就该收割了。这些为永恒生命撒种和收割的，将来都要一起快乐。你们也将要享受那些别人辛苦栽种的成果，为他们收割的那些永恒的果实而欢喜的。
0: 说到这里，门徒更是一头雾水，这跟食物又有什么关系？他们到底又要收成什么呢？就在门徒还在疑惑的时候，好些镇上的人开始往耶稣那里去。门徒看到好多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更是让他们惊讶。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不要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与您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时候，
1: 拣选我们，
0: 拣选我们，
1: 使用我们，
0: 使用我们，
1: 使我们成为，
0: 使我们成为
1: 福音的小宣教士，
0: 福音的小宣教士，
1: 神爱的小天使，
0: 神爱的小天使，
1: 勤劳的代祷小勇士，
0: 勤劳的代祷小勇士，
1: 让我们一生，
0: 让我们一生
1: 都被你所使用，
0: 都被你所使用。
1: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0: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0: 你们知道吗？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够学习的更像耶稣。
1: 我也和你有一样的愿望耶。
2: 这也是我的愿望。
0: 原来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1: 那你们说说看，我们要怎么样才会更像耶稣？
2: 要爱人如己啊。
0: 要更加圣洁。
1: 我们要更加忠实地做好信徒的工作，随时随地都要想想，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
0: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2: 我也是。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儿童圣经故事能够将神的爱带给你和你的全家。下面来听这首《耶稣爱我》。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小朋友，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一次的营会吗？
1: 不知道哎。
0: 因为想要把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
2: 什么好消息啊？你们。

0: 是的，耶稣喜欢一切的小孩，这不但是个好消息，更是个千真万确的真理哦。
1: 老师，

0: 耶稣当然喜欢你们咯。
1: 为什么会喜欢？
0: 耶稣是美善的神，他恨恶罪，但是爱罪人，他又会帮助人把罪除去，使他们变成可爱的人呢。所以啊，耶稣当然也会爱你们咯。

0: 马太福音第六章一至四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前面，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马可走进车库，
1: 爸爸，我们能谈谈吗？
2: 哦，当然可以，你想谈什么呢？
0: 爸爸停下修理汽车的活儿。
1: 我们放学后篮球队开了会，训练将在周一开始。
2: 哦，太棒了，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得很好了，但我担心布莱恩，他也来开会了，但他说他可能不能参加这一季的比赛。爸爸，他超爱篮球的。
2: 那他说了为什么不能参加吗？
1: 他爸爸被解雇了，家里很拮据，而布莱恩的篮球鞋破了，但是他父母目前无法给他买双新鞋。
2: 那布莱恩是怎么想的呢？
1: 他告诉大家他真的不在乎这一季的比赛，但是在我们回家路上，他告诉了我真正原因。
0: 马可坐在爸爸的凳子上说，
1: 我想为布莱恩买双鞋，这样他就能打比赛了。我已经存了一些钱，但是还不太够，我能做些其他的家务来赚得剩下的钱吗？
2: 你觉得布莱恩会愿意让你给他买新的篮球鞋吗？
1: 或许我可以说这些是你跟妈妈送的礼物。
2: 哈，你可以这么说，但那可能会让布莱恩或者他父母觉得尴尬。
1: 您说的对，如果我在运动用品商店买一张礼品卡呢，那我就可以把卡片偷偷放进布莱恩的书包，写张匿名纸条告诉他这是给他买鞋用的，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了。耶稣说过我们要悄悄地给予，是吧？
2: 啊，是的，耶稣说过，他说我们应该给予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爱上帝并想跟他人分享他的爱，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有时候行善最好的方式就是悄悄地去做。
0: 爸爸把车棚放下来，
2: 咱们晚饭的时候去跟妈妈说说这事儿吧。
0: 晚饭后，马可把他攒的钱都拿了出来，妈妈和爸爸同意借给他买礼品卡所需的钱。在从商店回家的路上，马可很安静地坐在后座上。
2: 你还好吗，马可？
1: 我很好，我是在计算我还要做多少家务才能还清您的钱。
0: 亲爱的孩子们，你会给有需要的人捐赠财物吗？也许你会在圣诞节时把钱放进奉献箱里，或者捐赠你不再穿的衣服。也许你认识的人中急需什么，而你刚好又可以给他们。但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帮助有需要的人，你是在向他们展示耶稣是神。不要借着帮助人去为自己博眼球，而是要借着给予去将耶稣展示给你的爱分享出去。今日秘诀，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今日金句，马太福音第六章三至四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天父上帝对我们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说真的，每一次想到能够和我的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刘文的心里就特别的开心。而且在奔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知道有弟兄姐妹和我们在一起走，就好像在崎岖难走的旅途上和几个知心的好朋友一块前进一样，会叫人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也得到力量。更何况在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还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听众朋友，想想看，如果我们是像一对君尊的祭司，是神所拣选的儿女，我们走在一块儿，这会多叫人兴奋啊。

我们知道祭司是旧约时代那些神特别拣选出来服侍他的人，他们必须是亚伦的子孙，他们必须没有任何的残疾，没有任何的瑕疵。然后神给他们穿上圣衣，在出埃及记第28章第2节和很多其他类似的经文里都说，这圣衣为荣耀，为华美。神也给他们戴上裹头巾，把他们分别为圣。在以色列人面前，他们是神的代表，在圣洁的神面前，他们是代表以色列人，可以为他们献祭，为他们在圣殿里侍奉神，为他们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代求的人。他们的地位不是君王能够取代的，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君王能够做的。在历代志下第26章第19节那里，犹大王乌西亚，他心高气傲，自以为了不起，手里拿着香炉进了耶和华的殿，要去烧香做祭司所做的事情。结果神不是刑罚他，让他长了大麻风一直到死吗？可见祭司这个身份在以色列人的眼睛里是多尊贵，多叫人羡慕啊。难怪在天主教的观念里，他们认为只有神父、修士这一类特别的神职人员才能够相当于旧约时代的祭司，也只有他们才能够亲近神，才能够服侍神。至于一般的信徒，他们只是所谓的平信徒而已，他们需要透过向神父告诫才能够罪得赦免，他们需要经过神职人员的帮助才能够敬拜神，他们没有资格服侍神，因为他们太平庸太俗气了。其实就是在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往往也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以为自己属灵的生命太幼小，以为只有某个传道人祷告才有效，神才会听，以为那些信主久一点的人才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神，以为只要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别人来供应我们，来帮助我们就好了。听众朋友，事实上圣经上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在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你们在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是指的所有读这封信的人，不是光指传道人，不是光指信主好几年参加好几次培训的人，他所指的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换句话说，在新约的时代，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拣选了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接受福音的人，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进入他圣洁的国度，做他君尊的祭司。这么说，听众朋友，我们活在地上该怎么做才能够和我们这个祭司的身份相称呢？

0: 刘文相信神把这个祭司的身份给我们，肯定是有他特别的意思。他要我们像旧约以色列人的祭司一样，在人的面前代表神，也在神的面前代表人。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祭司是一个被神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人。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七节也告诉我们，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所以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不可以跟着潮流去贪爱今生的虚荣，更不可以跟着社会的习俗去做那些违背圣经真理，像说谎、偷窃、诡诈的事情。第二，祭司要穿上神所给他们那个又华美又荣耀的圣衣，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穿上一个新人。照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所说的，就是穿上神的形象，穿上耶稣基督的样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用我们的行为来见证神，让人看见我们就好像看见了神的荣耀和神的华美一样。第三，祭司不但要在人的面前见证神，祭司也有责任要献祭服侍神。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不必宰一只牛或者宰一只羊来献祭，可是什么是我们可以献给神的灵祭呢？我们记得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换句话说，就是要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神来管理，这就是神所喜悦的祭物。此外，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和第十六节那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可见天天赞美神、感谢神、常常帮助人，在钱财和爱心上满足别人的需要，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灵祭。最后，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侍奉，就是为人代求。有一次我听见一个人说，为别人祷告，像我们这么平凡的人怎么能够为别人祷告呢？可是听众朋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里，使徒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这么说，为别人祷告代求，这是我们身为君尊的祭司最重要的职分之一，我们又怎么能够忽视它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既然我们都是神君尊的祭司，那么让我们一起来侍奉我们的神，在人的面前活出神的圣洁和荣美，在神的面前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赞美，用我们的好行为， 用我们的代祷来帮助人认识神。在旧约的圣殿里是没有椅子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祭司在圣殿里是不能休息的。今天神已经给了我们祭司的职分，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他的圣殿，就是他的教会里，我们也不能坐在那儿等别人来服侍我们，我们要尽上我们的责任，做完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将来我们才能坦然无惧地去见主的面。您说是不是啊？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您实在是给了我一个最尊贵最荣耀的身份，您拣选我，也是拣选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做您君尊的祭司。主啊，我们愿意忠心完成您的托付，在地上见证您，彰显您，也用我们的生活行为，用我们所能所有的来侍奉您，帮助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每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PPN。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现今的世界，让我们跌倒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话语才能站立得住，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唐崇荣牧师。唐牧师是印尼华侨，是著名的布道家。今天的信息主题是救恩神学。

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把那个纯正的信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是你使我们从时中呼喝过来，是你使我们对你能产生仰望，使我们那已经错误了迷失的方向，那一个已经归向黑暗的心智，因为你圣灵的工作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如今恳求你给我们对你的恩典，你这样救赎的大恩，基督宝血的救赎的大爱，我们有更清楚对真理的认识，使我们在恩典同真理上都有长进。主啊，求主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不但认识你的深恩大爱，我们也可以告诉别人你的爱，流露你的爱。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把今天早上这一段的时间再次交托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昨天提到有关于我们接受或者我们这个认识这个预定同拣选，那这件事情呢，虽然引起了许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神是这样做法的。不是因为我们接受了预定论，所以我们就变成懒惰的人，也不是因为接受了预定论，我们就变成骄傲的人。我们接受这个理论，使我们成为坚强而有力量传福音的人，因为神的预定就成了我们传福音必然有果效一个最合理而最有力的一个保证。在神的预定里面，他告诉我们他的百姓等候我们用福音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的责任乃是高举福音，我们的责任就是传扬耶稣基督，而结局一定是神的选民被彰显出来。因为神的预定并不是就这样定了而没有经过过程去把它彰显出来，这个过程的整个的力量，这个过程所有的步骤，也是神所预定的方法，也是神所给人力量去做出来的。那我今天特别好让大家提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来了是为他的选民而死的时候，或者耶稣基督来了拯救他自己的百姓，这种思想呢，常常会引起许多的误会，好像说我们的主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的主的能力是被限定的。那我们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无论是这个相信预定论的人，或者不相信预定论的人，无论是 Calvinist 无论是 Arminian， 他们都承认在永恒里面真正得救的人并不是所有亚当的后裔，你了解这句话吗？所以这件事情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所有纯正信仰的人都相信不是所有的人得救，也不是所有的人上天堂。所以无论 Calvinist 无论是 Arminian 都承认不是所有的人得救。换句话说，每一个教派的人，只要他是这个福音信仰的，他都承认除了福音以外就没有人得救。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的功劳在他身上运行，而此救恩临到他，他才得救的。所以呢，所有福音信仰纯真信仰的人都知道，有一些得救，有一些灭亡。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就是到底耶稣基督是为所有的人死，而这些人的拒绝随他灭亡，或者耶稣基督是为他所这个预定的人死，然后把他们拯救出来，困难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今天要给大家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要硬硬的说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死，那么这个就指所有的人耶稣都为他死了。如果耶稣已经为他死了而他没有灭亡，那是神愿意他得救而他不愿的话，这样他的不愿就妨碍了神的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不愿就比神的愿的力量更大，所以呢，这个就成为神的意愿同神的全能没有达到的那个神学问题，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第二个，如果你说耶稣为所有的人死，那么你又不愿意走这个，不愿意在这个困难中间承认你遇到这个困难的话，你一定最后面向 universalism 的心派的危机，也就是呢，最后你可能会接受全世界人都会得救，因为耶稣为全世界人死。所以在这 universalism 的思想里面，同在卡巴的思想里面，他们结局就是要走那一条路。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虽然我个人是相信耶稣基督
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要名为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是这样信。但如果你不愿意那样信，我还是认为我们是弟兄，因为这个呢，对你我不认为你要绝对信。但我个人认为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训，这是我的看法。那今天我比较思想下去的，就是我们的主呢，耶稣，我们的主借圣父，借着圣子来到这个世界，要使教会归向他。所以基督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乃是让那已经严厉上帝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可以回来与上帝合而为一。那么这个回头与神和好的工作 reconciliation， 也就是救赎工作所得到的一个果效，如果没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冤仇没有被除灭；如果没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的愤怒没有被挽回；如果没有透过耶稣十字架的功劳，我们的罪没有得着赦免；如果没有借助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不可能出死入生。所以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是福音，大家说，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是福音，带罪人死而使罪人称义的复活，这个死与复活就是天地之间、神人之间唯一中保所做的工作，是罪人唯一的盼望，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一生和好。那么这个一生和好呢，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蒙上帝喜悦的条件，以至于我们被主拯救。昨天就提了，这个和好完全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被上帝承认。所以这样的上帝看圣徒，乃是透过基督来看他们，而不是透过他们看他们。正像的从前神看全世界的人在罪恶中间，乃是透过亚当的代表性来看全世界的人。所以亚当自然地成为全人类的一个代表，在他里面我们都被称为罪人。但是我很清楚地表明了，当神审判罪人的时候，他不是因亚当的罪审判所有的人，那是按个人的罪行来审判我们。这样呢，按地位而论，我们在亚当里成了罪人；按绝对的自由而论，我们还是像亚当一样用我们的自由犯了罪，所以我们在最终就受审判，在最终我们被定罪。那么现在呢，因亚当一人的悖逆，所以呢，众人都背弃上帝；因亚当一人的悖逆，十同罪就临到了全世界。那么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很清楚的，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在这个人子的地位中间，他把人对神所失去的，人对神所应当有的那一个绝对的顺从表现在上帝面前。所以呢，这样反在基督的顺从里面有份的人，这个人都与基督一同承受了做儿子的这个地位的这种盼望。所以呢，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顺从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悖逆神；因一人的顺从，在他里面的众人都一同领受神的义。这样基督的顺从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地位。我们今天来看一处很重要的圣经，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反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在第七节里面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曾经被记载的哭有三次。第一次的哭，耶稣在拉撒路坟墓的面前哭了，耶稣哭了，约翰第十一章三十五节，那是全本圣经的最短的一节圣经，中文是四个字，希腊文只有两个字，这是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圣经。这一次的哭是因为这个犹太人的刚硬而哭，但犹太人认为他是为了爱拉撒路，拉撒路死了而哭，
这个没有理由，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拉撒路就要复活，他要用他自己的大能叫拉撒路复活。所以一个能复活的人，耶稣为什么要为他哭呢？但是为犹太人那样刚硬，耶稣基督哭了。因为圣经记载那一次以后，犹太人就定义要杀耶稣。第二次，圣经记载耶稣第二次哭是在这个橄榄山的上面，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流眼泪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就要变成荒场了。但是你还不知道，看呐、啊，我如同母鸡聚集你，像小鸡一样。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这样的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哀哭，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圣经记载哀哭就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这里。这一节的圣经呢，到底是记载耶稣什么时候哀哭呢？这个很可能是在克西马尼园，他为要担当全世界的罪，预备接受十字架上的痛苦的时候，他为人类的痛苦，为人的罪呢，他大声哀哭。那么这一节圣经，如果你注意呢，就因为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么这一节呢，到底他求什么呢？他求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换句话说，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这位主性中间，圣父是主，圣子是主，圣灵是主。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以人子的身份来向他的主，也就是圣父祷告，因为圣父能救他免死。那么到底因为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是不是等于他没有死呢？是不是等于他没有死呢？注意，同一本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死了，为人人赏了死位，耶稣基督的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成为祭司的工作，在至圣所献上了他那个无瑕无耻的宝血，借着永远的灵献的。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死了。但是呢，这一节圣经同回教的某一种解释有一个关系，所以我特别提出来。因为回教说呢，真正的了解基督教，同回教的中间的那一本书书呢，乃是叫做巴拿巴的福音。这个巴拿巴的福音本来基督教从来不承认的，而巴拿巴的福音是从来在初期的教会没有见过的，在第一个世纪、第二个世纪、第三个世纪、第四个世纪、第五个世纪、第六个世纪，甚至到第七个世纪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所以这本书根本在历史上没有，到了回教崛起以后，回教徒才造了一本福音，叫做巴拿巴福音。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本书叫做巴拿巴的书信，这个是有，但是巴拿巴的福音是没有。在巴拿巴福音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耶稣，他不讲基督，因为他们相信是耶稣是先知，但是不相信他不称为是基督，他是先知伊撒。这个伊撒就是 Jesus， 这个阿拉伯文说耶稣，这耶稣伊撒，他也称为他是弥撒亚，像基督一样的。但是这个字呢，他的用法和我们不一样。这个先知伊撒，因为他是很敬虔。

他免死的上帝祷告，因为他的敬虔蒙了应允，他是那样解释的。那么这一节圣经不是那样子的，这一节圣经的重点是恳求主，这位主使能够使他免死的主。那这里所指的免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不将他的圣者撇在阴间。大家说，上帝不将他的圣者撇在阴间，虽然他进入阴间，但是呢神把他救出来了。那么这个关于进入阴间这个长老中的同这个路德中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不在今天的范围里面。那现在我们大家来看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家一同读，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看，你不将你的这个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God， 这个就是指耶稣基督见朽坏。所以他呢是不撇在阴间也不朽坏的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这样呢，我们在使徒行传就看见了这一句话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六节，我先读第二十四节，以后你们就读第二十六节同二十七节。第二十四节说呢，你们杀了他，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二十六节，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安然居在指望中。第二十七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一节圣经同以这个诗篇第二篇那是解释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的一个要节。那我们现在再看下去，第八节告诉我们，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受了顺从，他既然得以完全，就为反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么耶稣基督在人间的时候，正像亚当在世界上的时候，亚当成为人子，神造了他，神好，但是他这个自由呢，还需要经历试探才进到 confirmation 的地步。这个需要经历试探来进到更完全的这个地步呢，就是神要人对他的爱的一个反应，那就是顺从。那么今天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提到顺从的时候，我顺便谈到一样的事情，上帝与人间的关系，那个爱呢是相辅性的关系。如果说神爱人而可以让人随便犯罪的话，那个爱是泛滥的爱，像洪水泛滥一样的爱。但是神的爱呢，是与人之间有相辅关系的爱。所以在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真理的约束，在哪里有爱，哪里具有命令的限制。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大家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神给亚当在伊甸园放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那棵树在那里，神给亚当一个命令，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这个限制同这个命令才是真正的爱的意义。因为真正的爱的意义一定不在真理之外泛滥，这真正的爱的意义不在原则之外无限制。所以呢，命令就是爱的总归，就是命令，就是圣经很清楚的教训。那么亚当他没有顺从，所以把人类带到一个离弃神的道路里面。第二个人代表全人类的，代表我们的，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就以顺从来把人带到一个蒙神悦纳的地步里面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借着苦难学习顺从，以至于完全。那么这样一位完全的祭司，是曾经经过试探而被坚定的顺从。
这个顺从和我们的顺从什么关系呢？你注意哈、哦，接下去就说呢，他的顺从成为顺从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这里有双重的顺从，什么顺从呢？就是顺从神的基督，同顺从基督的人，顺从神的人子，同因人子的顺从而顺从人子，借助他的顺从上帝的罪人。这样呢，我们的顺从要归入

0: 神的儿子顺从的里面，才是为神所承认的顺从。我再讲一次，我们的顺从归入基督的顺从里面，我们的顺从才是神所承认的顺从。大家跟我说，我们的顺从归入耶稣基督的顺从里面，我们的顺从才是上帝所承认的顺从。那么我们怎么会顺从呢？就因为基督对神的顺从，把这一个本性呢，借助重生的工作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顺从。这样因基督对神的顺，我们才能顺，我们的顺才能蒙悦纳；因基督对神的信，我们才能信，我们的信才蒙悦纳。这个叫做由于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期间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的信成为我们对神的信的一个根源，基督的顺成为我们对神的顺的一个根源。那么亚当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呢？亚当与人的关系是由于信以至于信，但是英文的信啊，所以 from sin to sin， 那是亚当与我们的关系。基督与我们的关系也是 from sin to sin， 但是中文的sin，所以中文的sin比英文的sin好得多了，对不对呢？感谢上帝，中国人的 名字相当好。那因为基督的顺从，我们的顺从被神承认；因为基督的sin，我们的sin蒙神悦纳。如果不在基督里以顺从的sin在神面前表达，那是不能蒙上帝悦纳。那么这一个呢，这个顺从的这个信心怎么来的？这我们就要谈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和平的工作以后，乃是叫人与神和好。这样呢，神就借助他圣灵奇妙的工作运行在人的身上，产生了人与基督联合，这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我今天活着是因为信我的主耶稣基督而活着，这样我以主而为一。我今天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主与我一同被藏在父里面。这个联合的工作，就是使一个人永远不失去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说在教会里面，在礼拜堂里面，在查经班里面，乃是在基督的里面。那么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不失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父将这些人赐给子，记得吗？昨天讲的父将这些人赐给子，所以这些人呢，在父永远的计划里面已经成为子的基业。所以基督在他的在你们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是基督的基业，而基督也是我们永远的产业。这样我与主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圣父的拣选，因为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工作，我以主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的工作呢，就是使我连于基督，连于严守而永不分离的那个永远的生命。神把永生赐给他们，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的羊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把永生赐给他们，他们什么？永不灭亡。好，有关于这个联合，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先问大家，圣经提过怎样的比喻来描写基督与教会之间的那个联合，基督与信徒之间的联合，圣经提过怎么样的比喻？你们提出来。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教会是基督的头发。哦，有很多教会要比耶稣更厉害呢。啊，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这个联合呢，并不是指着耶稣如果没有教会，他单单头就会死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指教会如果没有头啊，这个教会就乱七八糟。而耶稣基督是神，他根本不需要被造界给他怎么成全。我们昨天提过，因为他是 self-sufficient God， 他所以来率领我们、引导我们，乃是叫我们在他里面领受恩典，而不是他需要我们。这个对神的荣耀，这个与神之间的联合，我们弄清楚。所以第一样，你们提了圣经所讲的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如同头与身体的关系，在哪一节圣经 啊？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好了，你们稍微想一下。就是圣经还没有提基督与教会的联合是怎么样的联合啊？信封 你说什么？啊、哦，当然先讲新郎嘛，耶稣是新郎，怎么一提就提新妇，喧宾夺主啊？但是她是女的，所以她先提新妇。OK， 你记得、哦、我的次序一定把基督放在这里，啊，教会放在后面，懂吗？头同身体的关系，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是什么呢？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基督同教会的联合，这个关系呢，如同夫妻之间的关系。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而基督是教会的新郎。但是呢，按灵，这个我们以他合一的这角度来看，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就像夫妻一样的关系，不是等到他来了，我们才有这个新郎的联系。但是现在已经是像夫妻一样的爱，夫妻一样的结连。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还有没有？啊，耶稣基督是那个树，而我们呢是树上的枝子的关系，这是第三个圣经所提到的联合。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他是树，我们是树枝，这是第三个联合。在哪里呀、啊？这个大家赘述了，还有没有？圣经还提到基督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 OK， 是根基同房子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根基，那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在根基上所建造的房子。这样呢，房子需要根基，根基使整个房子不动摇。耶稣基督是那永远稳固不能动摇的根基，这是第四个。还有没有？啊，
1: 他是好牧人。
0: 牧人跟羊，我放在下面。牧人跟羊的关系，为什么我要放在这个下面呢？因为这些联合是整个连在一起。牧人跟羊是跟随的关系，我是讲联合，不是讲跟随。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也有一点不一样了。不，这个关系也很好了，这个很重要的。这牧人跟羊的关系，牧人照顾羊群，而羊跟随他。但这个联合的地步，没有这几个这样的重啊。这四个是很重的。还有没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比喻，上帝的家。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人啊，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人，也可以放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联合的，那个不能分开的联合的比喻，就是呢，亚当同全世界的人的关系，耶稣基督就被比喻做第二个亚当。你看见了没有？亚当同全世界，亚当同人类的关系，那么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同人类的关系。那么亚当同人类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同耶稣基督是人类的这个代表的关系。这个关系用怎么样的描写呢？你可以很注意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亚当与我们的关系是血肉遗传的人类关系，而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是借着圣灵重生的人都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关系。这样呢，我们提到亚当与人的关系，提到基督与人的关系，不要随便用错误的解释来解释。那个错误的解释说，因为亚当一个人，所有的人都犯罪，所以因为基督一个人，所有的人也都得救了。那变成 universalism， 你懂吗？这普救论就用亚当一个人可以代表所有的人，为什么基督一个人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呢？这个不公平，所以你们解释圣经太偏窄。但我们的答案不是如此，亚当代表了因血肉与他发生关系的那种所有的人，而基督代表了因为灵生的就是灵与他发生关系的所有的人。这样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可以解决这一节被曲解成为 universalism 的那种错误的神学。好，我们现在把圣经找出来好不好？头同身体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看第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岂不知以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嘛？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第十七节大家一同说，但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体，并且上帝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身体吗？ 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再看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圣徒与基督的关系，我们的身体乃是上帝的殿，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人。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众人在基督里面是互为肢体的，我们这个身体虽然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许多都在基督里面为肢体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22、23节，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大家来读那一句，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呢，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圣经给我很清楚的看到了。我们再看夫与妻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联合，圣经提过什么呢？我们大家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31节同32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31节同32节，第30节先提到刚才所提的那个意义，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第31节一同来读，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个夫妻合而为一，这是极大的奥秘。保罗在这里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来说的。那我们再看罗马书第7章第2节，7章第4节，罗马书第7章第4节，我的弟兄啊，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的什么，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来给上帝。那么这里前面是提到关于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夫人是属于他的，丈夫死了他才可以归给别人。那这乃是提到关于律法的功用不能在我们身上再有怎么样的效用的时候，神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归于耶稣基督，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2节，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2，哥林多后书第11章，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大家同读，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上帝。那么这个是第三样，第三样树与枝之间的关系。那当然最重要的一段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第1到第10节，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10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个第5节，1、2、3，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再看罗马书第11章，罗马书第11章第24节，你是那从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 尚且捏作信的结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结在本树上呢？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不配蒙恩的人，竟然与基督联合，像野橄榄枝结在含好橄榄的树上，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如同树枝同树干之间的关系。我们再看根基同房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从20节念到22节，并且我先读第19节，19节就是刚才这巴斯姆所提出来的家同家里的人的这个关系。好，第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24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一节圣经很宝贵哈，我个人的这个看法是这样，这基督是房角石，在基督上面有使徒同先知，这个是历世历代不再重复的这份。所以不能说现在有使徒，现在有先知，按广义说现在有被差遣的人，按广义说现在有传神话的人，但是所有被差遣的人不能以起初教会初期亲眼见过基督复活蒙受启示写圣经的那些使徒相提并列。今天传福音传上帝的话的人也不能同起初那些做先知的人同体并列，我们只照着已经写成的启示下来的圣经来讲解，而不是直接再从神领受这个先知的这份。所以这个呢是历世历代不再重复的这个基础。如果每一个时代再有新的使徒，每一个时代再有新的先知的话，那么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教会可以从头立根基了。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上面，有基督为房角石，这样的是历世历代的上帝的话一次交付圣徒，有基督为房角石，就成为教会永远不动摇的根基。这是表示新旧约圣经是教会信仰的基础，不再动摇。所以不再有新的使徒同不再有新的先知出来，那么这个是根基同房屋之间的关系。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7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7节，不要这一节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4节第5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4节第5节，这里说这个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第5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按着基督耶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第7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7节，所以在你们信的人就是宝贵，在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个石头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房屋与根基之间的关系。那么亚当与人类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因为这个呢，不单是这个提到用被造之物或者普通的情形，那提到整个人类的状况，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比喻。我们看罗马书第15章，罗马书第五章从12节开始，你就很清楚看见这个两个，这个人类的代表对人类的影响。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这个谁呀、一人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意思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第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所以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都在罪的权下。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意象，所以这样很清楚了。因一人亚当，因一人基督，亚当的悖逆，基督的顺从，亚当的过犯，基督的恩惠，亚当的对神的不顺从同基督对神的这个顺从成了一个对比。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要读的有好几处的圣经，先读第22节，先读第22节，我读21节，你们读22节。实际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再读第45到49节，第45 到第四十九节，经上也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么接下去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怎么样领受这个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反属天的也就怎样。这个是一个新有人，一个 plural， 属天的怎样，这个耶稣基督他单独是属天的，反属天的就是我们与他一同属天的也就怎么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也就是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改变。那么这样呢，整个人类的关系，人与亚当的关系，同人与基督的关系，就做了一个对比。我们与主联合，那么这个联合是谁做的工作呢？与神的和好是谁做的工作呢？为我们预备了挽回祭是谁的工作呢？重生人的是谁的工作呢？这都是神的工作，对不对？神重生人，神使人与他联合，这个联合就产生了怎么样呢？这个联合就产生了一连串神拯救工作的施行。这个拯救工作的施行呢，乃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施恩的灵。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九十章，第四章第二十九节，圣灵是施恩的灵，或者它是恩惠的源头的意思。它是恩惠的源头，也是赐恩的圣灵，是恩赐的源头。这样呢，施恩的灵把恩典施行在人的身上。好了。我们普通的观念就是说，那么这个人听了福音，听了福音以后，然后这个人就信，接受，接受的时候他就悔改，悔改以后上帝就赦免他，一个赦免他的人就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这个得救的人也就是一个重生的人。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重生得救与这相同的还有什么名字？吹我们的上帝是次序的神，我们上帝是从起初预定，在历史中间成全，在永恒中间保守不失落的那位神，这位永远的神，他的拣选，他的施恩，从他的保守有他整个的心力的表达。那么怎么样，我告诉你，神在人里面建立信心以后，他借着基督要成全所放在人里面的信心的那个信心的承重，我们信心的创始是基督。你们要仰望那为你们信心创始 creator and accomplisher， 他创造信在我们里面，也成全信在我们里面，所以叫创始承重，懂不懂？动了善功的上帝也是要成全善功的上帝，那是阿拉法的上帝，也是欧米伽的上帝，那位创始的上帝也是城中的上帝。这位施行救恩的上帝怎样创始城中，把他整个救赎的恩典带到一个人心中。我告诉你，我们昨天提过了，他先差遣人传福音，对不对？那那个人呢，本来不顺服，上帝就打他叫他顺服，好像我一样啊。差遣以后帮助人顺服差遣，后来那个人就奉献，奉献以后就传，传在差同传中间还有一大堆呢，差了以后你先听见他呼声，以后呢你不肯顺服抗拒，以后他鞭打管教你，他帮助你能够顺从，顺从了以后呢你就奉献，反奉献的他就悦纳，反悦纳的他就接近，反接近的他就充满，充满了他就栽培，他就造就，造就他就差派，以后他就给你力量传，把真理装备你，你就传了。所以这个中间还有一大堆了，对不对？啊，可能今天晚上我们还没有走前，你要问那个问题，怎么知道神要我做传道人？我知道好几个人要问这个问题了。那么传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么有人就听，对不对？听了以后就信，对不对？信了以后就求，求告主名，然后就得救，对不对？对不对？好，那你看见按照这方面的次序来看呢，是因为我信，我求，我得救的。但是神要问你怎么你会信的呢？你怎么会信呢？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所以我相信 the only means used by God to create the faith in human heart is the word。 注意啊，道很要紧的。如果教会不爱传道，如果教会的讲台道的成分可怜的不得了，不要相信这个教会会发展起来，也不要盼望这个教会会进步，也不要盼望这个教会的信徒会根基稳固，不可能。我今天所注意的是整个华人的教会， 西洋人教会我不太多进去，印尼人教会我知道一些。我看见了很多讲台呢，道的成分太贫乏，道的成分贫乏，讲道的人不尊主伟大，也不把道好好的教训人的话，这个教会一定是穷苦。如果你听了道的成分相当浓而相当有系统的建造工作已经习惯了以后，你再回头去听那些不把道放在第一位的讲台的那种教会，你一定心里很生气。神的道是讲台上的内容，如果讲台没有把道讲清楚，我告诉你，这个讲台就不成为神借着产生信心在人里面建立他儿女的信仰。这个道很要紧，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大家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么当你听到的，谁借着道来感化你呢？谁能感化你？不要把传道的开太重要。当你听道的时候呢，谁借着道来感化你呢？圣灵。圣灵同道不能分开，注意，这个是 very important principle。 圣灵同道不能分开，大家说，圣灵同道不能分开。圣灵是启示道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引导人进入真理的灵。注意哈，凡是什么灵的运动，圣灵的感动，而完全不留圣经的，你不要跟随他，你懂吗？因为圣灵不可能引导人脱离圣经，圣灵也不可能引导人不尊重圣经，圣灵也不可能引导人呢就随便利用圣经。圣灵是真理的灵。我告诉你，有一些人呢，他说呢，你们这些的基督徒不相信圣灵的工作。你说怎么讲？怎么叫不相信圣灵的工作？你们基督徒这个祷告不发抖吗？啊，你们有没有讲方言水？你不相信圣灵的工作？我告诉你，相信圣灵的工作同祷告发抖、口中讲方言是两件事。如果这个方言是从不是圣灵来的，我告诉你，你还以为是圣灵，那就更危险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我们基督徒，无论你是不是灵恩派的人，基督徒所以相信圣灵的工作，请你注意好。第一样，圣灵对道所做的工作，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呢？不是方言，不是方言，不是神迹医病，最大的神迹、最大的工作就是圣灵感应玛利亚，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注意哈，灵与道的关系第一样，圣灵呢感应玛利亚，把这个道成了肉身，这是圣灵含道一个很大的工作。如果一个人是相信基督是圣灵感应童真的玛利亚而生在世界上的，这一个人呢，他是已经是相信圣灵的工作，你明白吗？圣灵含道的工作，第一个这个很大的，第二样，圣灵是启示上帝的真理在人的这个圣经里面，就是人书的文字里面，这样呢，这我们看见这个道成肉身。第二样，道记载在文字里面，所以呢，这一种呢，文字彰显的道是圣灵的工作，在肉身中间彰显神的道也是圣灵的工作，这两样是基督徒相信圣灵做的伟大的工作。圣灵与道的关系，这两样很清楚看出来。圣灵使道成肉身，圣灵使道成圣经，你明白吗？这样，圣经所记载的是神的道，而耶稣基督肉身中间所传的是神的道，而他本身是那个有位格的道在肉身中间的显现，这是圣灵的工作。好，在历史历代中间的圣灵乃是用这位曾经在肉身为上帝做见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被高举起来领人归主。注意，圣灵的工作一定高举耶稣基督，圣灵的工作不是要高举圣灵。注意听啊，注意听这句话，如果有一个教会一天到晚高举圣灵而不是高举基督的话，同圣经有所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灵赐下来目的不是为了荣耀圣灵，圣灵赐下来的目的是要荣耀基督。大家说，圣灵赐下来目的不是要荣耀圣灵，圣灵赐下来目的乃是要荣耀基督。所以你看，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如果他的见证充满我，你不要盼望圣灵和他同工。如果他的见证里面充满了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圣灵不可能不做工，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因为圣灵是为荣耀基督而被赐下来，这是很重要的关键一个原则。好了，那么圣灵呢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圣灵又把人带到启示的圣经里面，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是引导你们离开圣经的真理，要让你们进入圣经的真理。所以对圣经的认识是圣灵的工作。这样我们提到光圣灵施恩的时候，那施恩的工具是什么呢？就是道。人用道来建立信心，所以在这里呢，圣灵就是上帝，而圣灵用道来这个建立他的工作。道产生信心，人才有生命。所以圣经提到了我们是重生，就是从圣灵生，从上帝生，我们是因真道而被生，是相同的。所以 to be born of spirit, born of God, born of the word are both all same. That is called regeneration. 什么叫做重生？就是被上帝生的，或者圣灵生的，或者道生的。我们大家说，上帝生的，圣灵生的，道生的，这三样是同样的意义，就是 regeneration， 重生的意义。好，那么这个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三个名词。先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大家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它从那里来往那里去，反被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第一样我们看清楚了，圣灵重生一个人，使这个人呢有神的生命，这是圣灵所生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什么？从上帝生的。大家说，第十三节一同来读。这等人，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反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上帝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行不义的就不属上帝，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反从上帝生的，就是从上帝而生。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大家一同来读：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第四节，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了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所以呢，凡从上帝生的，从上帝生的，那这样的人呢，就有见证。第十一节，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回到这个第三章最后一节，最后一节，遵守上帝命令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什么？圣灵。回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上帝所生的人，也就是圣灵所生的人，上帝借着圣灵，圣灵借着上帝的道，把新的生命放在他里面，以后圣灵自己就跑到他里面去住，这个叫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最后一句，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么现在我们解决了，圣重生是什么？ 重生就是圣灵生的，重生是什么？重生就是上帝生的。那么为什么重生一被称为是道生的？因为上帝是用上帝的道来生我们，圣灵是用道来生我们，所以我们又是道生的。彼得前书第一章，
2: 彼得前书第一章，我先读第22节，一直读到第23节，那么你们读24节。
0: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助上帝活泼长存的道，也就是那永远的生命的道的意思。活泼的长存的，就是有生命的永恒的道。第24节，因为凡有邪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真道。那你看到了，我们是从上帝的道生的。那这个道是什么呢？传给你们的什么什么福音，也就是耶稣的死同复活。我们与主同死，我们与主同活，我们领受生命，这叫做重生。所以在这个道里面重生，在这个福音里面得出生命，是道生的，是上帝生的，是圣灵生的，不是人意生的。
3: 谢谢唐崇荣牧师带给我们的神学讲座。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接受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成为蒙福的人。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汪老师你好。
2: 林云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就是和婆婆化敌为友的锦囊妙计。俗话说得好，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一切全靠关系。这句话用在婆媳的关系上面呢，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个，作为妻子的，若是你与丈夫有了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们夫妻的感情是和好的，是没有问题的，你就不会有担心丈夫被婆婆抢走的不安全感，反而呢，你会更乐意让丈夫享受母子的亲情。所以在经营婆媳的关系里面，要先经营好夫妻的关系作为优先。如果以经营母子关系作为优先，不但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婆媳问题，反而极可能破坏原本不错的婚姻。所以呢，你们要先学会经营好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经营好，你跟你先生关系好，那么呢，你就跟婆婆的关系也会处得好，你就不会担心你的丈夫被婆婆抢走的这种不安全感。第二个呢，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如果你与婆婆建立起亲如母女的这种友好关系，那么你们在婆媳之间虽然有小的矛盾，就很容易化解，不会产生隔阂或者是积怨。现在呢，我有一个十招的锦囊妙计，有一些专家和一些过来人，他们实践过以后，特别是媳妇们都感到效果很好。我们来听一听这十个锦囊妙计。这十个法宝是针对媳妇来说的。第一招的法宝，你要在婆婆面前体现对老公的爱和尊敬，这是一定的。但是呢，同时也要让婆婆知道你和老公一样爱她和尊敬她。譬如一家人同桌吃饭的时候，要注意先把好菜夹给婆婆，不能只顾自己的孩子和丈夫。还有你们全家出去玩的时候，要记得也要邀婆婆一起出去，不要嫌她老是累赘。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鼓励老人家从事一些他有兴趣的活动，要让他觉得生活有意义，他才不会孤单。
3: 嗯，是，刚才黄老师提到一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当媳妇儿的千万不要在婆婆面前呢经常的骂她的老公。
2: 对。
3: 那么你一直骂她的儿子，这个当婆婆的当然会不开心的，对不对？也会生你的气嘛。 对不对，
2: 这个就是我第二点要讲的，就是说你不要在婆婆面前与老公吵架，或者是指责老公的不是。在婆婆面前呢，你要多说老公的好话。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母亲都不喜爱听别人讲自己儿子的坏话。
3: 当然了。
2: 第三招呢，你要对婆婆一定要有度量，也就是说你乐意与婆婆分享你们所有的。分享什么呢？你要与婆婆分享你们的房子，欢迎婆婆常常来与你们同住，而不是怕婆婆来与你们同住。还有分享你们的钱财，作为媳妇的要多买点婆婆喜欢吃的东西，逢年过节或者是过生日，你要记得送红包或买一份像样的礼物，并且说上几句祝福的话给婆婆。因为每一个婆婆哈，把儿子辛苦养大，她不希望看到结婚以后就被媳妇抢走，所以你要有宽容大量的心来对待你的婆婆，要能够与你婆婆来分享。第四招呢， 就是说，如果老公与婆婆之间有矛盾的话，一定要站在婆婆的这一面，批评老公，安慰婆婆。因为很多婆婆都会认为儿子有一些转变是因为有了媳妇，所以呢，你一定要让婆婆知道你是和她站在同一线上的，这样将来你有困难的时候她也会帮助您。第五招，在婆婆面前不要和老公亲热，那样会引起婆婆的嫉妒。为什么呢？因为婆婆是把你老公从小抱大的，可是儿子长大了，有多少次会亲亲妈妈的脸呢？所以你要注意，你们想要亲热的时候，关上门，随你们自己去。第六招，你要把婆婆看成是自己的母亲一样来照顾。你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妈妈，就要怎么样对待你的婆婆，而且还要更加倍的对她好。你在自己的妈妈面前，有时候可以耍些小脾气，但是呢，你对待婆婆要适当，因为有可能引起不满意，到时候会影响你和老公的感情。第七招，婆媳之间一旦发生摩擦，不管是谁是谁非，作为媳妇的一定要先忍让，不可针锋相对，婆婆说什么只管听着，等事后双方都心平气和了，再探讨矛盾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这样一来呢，婆婆的面子十足，以后也会想办法弥补过失，而你在婆婆眼中就是一个识大体的好媳妇了。第八招，作为媳妇的要口甜，要学习能与婆婆多有情感上的交流，平日或者是年节的时候要送一些贴心的小礼物，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消除婆媳之间彼此心理上的隔阂。平日要经常向婆婆嘘寒问暖，就是你的口要甜，然后多多与婆婆聊聊家常，若是碰到教养孩子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请教婆婆一声，让婆婆有满足感。媳妇口甜会让婆婆心更甜。
3: 嗯，是，你看圣经中的这个路德对她的婆婆拿俄米啊，哎呀，她说的那些话真的好感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里去，我就跟着你到哪里去。你看哈，这种对婆婆的爱啊，说出来的话让婆婆心里多么的感动，对不对哈？
2: 对，好。第九招，我们不要和婆婆之间有问题就马上去向老公告状。因为那样你只会增加老公的苦恼，还有可能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你要自己去和婆婆沟通，多和老公谈一些你和婆婆之间开心的事，这样呢，你的老公会更加相信你的处事能力，会更加珍惜你，因为你是个难得的贤惠的妻子。最后一招可是难的咯，如果婆婆是一个不讲理的老太太，那怎么办呢？这一招就是说，你要去跟婆婆说，你要让她知道，您和她都是她儿子最爱的两个女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婆媳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她儿子的幸福。如果呢，你要想让儿子凄凄惨惨地过这么一生，那么我们两个可以吵来吵去，尽量继续有打不完的战争，但是呢，婆婆并不希望她的儿子因为媳妇跟婆婆
3: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2: 对，而让儿子没有好日子过。
3: 是，我想当然当媳妇儿要向婆婆说这一番话的时候，也是必须以一种礼貌啊，一种温柔的尊重的态度，好好的跟婆婆来开导婆婆。
2: 是，
3: 婆婆真的是不明理的婆婆，但是至少她爱儿子的心是肯定的嘛，对不对？
2: 对，
3: 她一定希望她的儿子活得开心、快乐、幸福嘛。那么，就媳妇的就要很有智慧的来开解她的婆婆。那么，我相信她的婆婆听的时候也会觉得有道理的，
2: 肯定的。所以呢，以上这个 十招，大概是做一个总结，希望能对姐妹们有一些帮助。在经营婆媳的关系上面哈，媳妇若是能抱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凡事求心安理得，尽量扮演好自己该扮演的角色。若有什么样的委屈，只要夫妻同心互相体谅，最后你就可以拨云见日了。
3: 对，如果夫妻两人都能够让婆婆感受到，哎呀，我这个媳妇儿，我这个儿子结了婚之后更懂得如何来尊重我、孝敬我、照顾我，那么这个婆婆她就会很有安全感嘛，对不对？
2: 对、啊、
3: 我想这样一来，他们的这个家庭的关系肯定是会越来越和谐、越来越美好的。
2: 是，最后我给听众一个温馨的提示，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轻易发怒，愿意谦卑服侍对方和家人，懂得自我反省，谨慎控制自己的脾气，免得造成婆媳关系中的伤害。
3: 对，我很喜欢那句不轻易发怒，圣经不是说吗，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2: 是
3: 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2: 对、啊、愿我们都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黄立勋老师继续的要和我们谈双赢的婆媳之道，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从上个星期我们开始查考出埃及记，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一章。摩西出生的时候正是希伯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埃及法老刚刚下达谕旨，把所有希伯来男婴都扔进尼罗河，作为祭物献给埃及最大的神明，也就是尼罗河神。埃及人并不认为这是谋杀，而是认定那些忽略了尼罗河神的人应该用这种做法向神来表明自己的忠诚。法老的谕旨颁布的时候，摩西还没有出生。现在我们就来看出埃及记第一章的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保留她的性命。希伯来人通常会欢庆孩子的出生，如果家里生了男孩，家庭成员一定会奔走相告，亚伯拉罕又多了一个子孙，民族的血脉可以继续兴旺，最终弥赛亚就会降临在他们当中。但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每当有男孩子出生的时候，家中就会充满恐惧，担心会失去这个孩子。他们会保守秘密，免得被埃及的密探和希伯来的奸细发现，把他带走杀害。在这一章，埃及人的逼迫变本加厉，法老下令将希伯来男孩斩草除根。与此同时，神却开始了他自己的解救计划。在第二章，当法老继续压迫希伯来人的时候，神的计划也在逐步落实。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第1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这个故事是由摩西写下来的，开始就提到了他自己的身世。第1节暗示读者，他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到了这卷书的后面，就会知道他父母还有另外两个孩子。当摩西出生的时候，女儿米利安已经差不多有7、8岁了。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叫亚伦，比摩西大3岁。不过在这一章，他们并没有出现，结果读者可能会误以为摩西是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但是我们对照圣经上下文就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第2节的消息本来会让这个家庭充满快乐，但是现在却带来了恐惧。第2节说，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我们需要把这节经文单独拿出来，透过上下文来加以理解。使徒行传第7章告诉我们，摩西的父母看到这个孩子长得很漂亮，他们都是有信心的人，于是一起盘算着要把孩子藏起来。俊美这个词意味着这对夫妇看到儿子这么漂亮，就决定抚养他。这好像有点不合逻辑，毕竟所有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每一个孩子都很漂亮，尽管我们都知道这并不是个事实，对吧？起码我和我妻子不这么认为，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做出这个决定，并不仅仅是因为孩子长得漂亮，他们才不忍心把他丢进尼罗河。使徒行传7章20节写道，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这节经文的原文意思是，摩西在神看来是俊美可爱的。希伯来书11章23节告诉我们，摩西的父母对神有信心，他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罗马书10章17节告诉我们，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因此，我们只能假设，当他们看到这个新生的儿子的时候，神给了他们某种启示，这个孩子与众不同。神或许告诉他们说，这个孩子在我看来是俊美的。我们知道，摩西后来确实成了以色列的救赎者。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还看到摩西杀死了埃及的监工。当时那个埃及人正在殴打一个希伯来人，摩西刚好经过那里，认为这是奋起反抗的好时机，所以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但《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希伯来人排斥摩西，他们不明白摩西就是神所差派的救赎者。摩西怎么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的救赎者呢？神是在夜间告诉他的吗？应该不是。或许是在他小的时候，父母告诉他，神给你一项使命，你将带领我们的民族离开埃及。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说，亚伯拉罕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当摩西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有350年之久了，这跟神所说的时间刚好吻合。摩西就是那个将要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的人。摩西的父母暗兰和约基别透过某种启示知道了神对摩西的计划，所以他们凭着信心做出决定。因为神看摩西是俊美的，所以他们就把儿子藏了起来。出埃及记二章二节特别提到说，藏了他三个月。这让我感到有些疑惑，因为我无法想象他们居然能把一个婴儿藏匿三个月之久。要把这样一个孩子藏三个小时都很困难，我想不出他们是怎么藏他三个月的。他们多半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给摩西穿上粉红色的衣服，告诉别人这是个女孩。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但是他们大概搪塞别人说自己家里刚出生的孩子就是个女孩。我在念神学院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我妻子生了一对异卵双生的儿子，模样差别很大，其中一个眼睫毛很长，非常漂亮。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偏见。我们推着他们去商场的时候，别人都会说，看呐，龙凤胎，哇，太漂亮了，这个一定是男孩，那个是女孩吧。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很窝火。如果你看不出男孩女孩，千万就别乱瞎猜。如果人家是男孩，你非得说是个女孩，他爹就会担心。如果是个女孩，你说这个男孩真帅，他妈妈就会感到焦虑的。我不知道摩西的父母是怎么做到的，反正他们把孩子藏得很好，蒙混别人足足有三个月的时间。或许他们在房子里挖了地窖，或者搭建了一层阁楼，并且尽可能不让孩子出生。那真的是很难，反正我想不出来。在满了三个月后，第三节告诉我们，后来不能再藏。所以约基别想出了一个计划，我猜暗兰设计了一条小船。第三节说，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在外面涂上防水的沥青和柏油。石漆和石油就是沥青，希伯来人认为它可以赶走鳄鱼。这种箱子一般都是涂上沥青，因为尼罗河里到处都是尼罗河神的仆人
尼罗鳄，就是一种鳄鱼。所以当暗兰出去干活的时候，约基别就做出这么一条小船，尽可能的保证它不会漏水。第三节还告诉我们，他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大家看到搁这个词，会认为他的做法太愚蠢。他把那条小船放进水里，然后说，神会帮助你的，我要把这件事交给神，相信他会看顾一切的细节。事实并非如此。约基别考虑了所有可能的情况，以确保自己的儿子能够存活下来。通过考古学家提供的资料，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历代的埃及法老的女儿在尼罗河边都有自己的房子。原因在于他们的传统观念，说尼罗河可以确保女人生儿育女。这也同时解释了他们经常把孩子当作祭物扔进尼罗河的做法，因为希望尼罗河神会让埃及人有更多的后代。我们通过上下文就可以更好地明白接下来的一幕。先来看第四节，免得我们离题太远。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当时大约有七岁。第四节说，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第五节告诉我们后续的事情。另外顺便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法老的女儿叫玛丽，这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第五节说，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大家别误会，她并不是真的拿着一块肥皂下到河里去洗澡。作为法老的女儿，她自己的宫殿里就有大理石的浴缸，富丽堂皇，旁边还有人伺候着。她到尼罗河洗澡其实是一种宗教仪式。如果考古学家没有搞错的话，那么这位公主当时还没有孩子，并且和所有埃及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只要按照宗教礼仪到尼罗河里去洗浴，那么掌管生育的神明就会让她多子多福。所以她来到尼罗河不是为了洗澡，而是希望得到神明的恩宠，让他可以有自己的孩子。有趣之处就在于，放眼埃及王国，只有一个人可以违反法老的谕旨来挽救摩西的生命，而这个人恰恰就是眼前的这位公主，法老的女儿。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作为摩西父母的暗兰和约基别对此不知情，不要觉得他们不知道法老的女儿没有孩子，指不定会对小婴儿心生怜悯。他们的举动完全是出于信心，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他们也做了能做的一切事情。经文中告诉我们，约基别的做法是这样，他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他知道法老的女儿会在什么地方下到河里，就认真地选好了位置，把那个小筐子放到水里。结果法老的女儿发现了。我们来看第五节，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我们接着来看第六节，圣经学者麦基说，神把摩西抛了出去。第六节说，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我认为摩西当时哭了，这并不是让人很心烦的那种哭，而是那种撒娇的啜泣，让人觉得很可怜。我女儿对这个很在行，她这一套对我妻子没有用，但是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小孩子一哭，真让人难以下狠心。我觉得当法老的女儿揭开盖子的时候，
摩西就开始哭了，他大概还会眨巴眼睛，因为现在太阳直接照在他的脸上。就在那一刻，神把婴儿的哭泣和女人的慈母心肠维系在一起。第六节告诉我们，法老的女儿发现摩西是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但是他真的没法狠心丢下这个婴儿。圣经之外的资料暗示说，就在那一刻，他开始和身边的丫鬟们讨论，谁能抚育这个小男孩呢？所以他们就环顾四周，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女人来照顾抚养这个孩子。但是上哪去找呢？就在那一刻，暗兰和约基别的神机妙算奏效了。我们来看第七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着孩子，可以不可以？我们不要以为整个故事取决于一个七八岁小女孩的灵机一动，我有办法了，我要建议法老的女儿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奶妈，然后我就回家把妈妈找来。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他们全家人显然周全地事先计划好了每一个细节。父母派米利安去查看，并且告诉他，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把婴儿扔进水里，而是表现出同情，那么就要等到最佳时刻突然冲过去说，我可不可以帮你找个奶妈？小女孩米利安就牢牢地背过了自己的这个台词。我可以想到约基别在家里牵肠挂肚，希望米利安能够记住他该说的话，并且在恰当的时候说出来。当教会里的小孩子们在台上表演，每个人都被安排独唱一句歌词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他们父母的表情了。看一眼就知道了，轮到自己孩子的时候，父母们都紧张得要命，根本没有心思去欣赏表演。最近我读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小男孩参加主日学表演，他走上舞台，看到台下人头攒动，非常紧张，当然他肯定就会忘了台词。他的妈妈坐在前排，激动地用手势和口型在提醒他，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最后小男孩信心满满地说，我妈妈是世界的光。我感觉约基别和米利安做出计划，并且排练了一遍又一遍。妈妈说，米利安，你要记住自己到时候该说的话，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所以米利安就记住了，这个计划太完美了。在我们继续往下读之前，需要知道所有出场的人物都没有名字，他们的名字在后面的书卷里才会出现。至于这个法老女儿的名字，我们是通过圣经之外的资料才能找到的。有人认为神要让我们知道他自己才是这出戏的主角，他在掌管一切。我很赞同这种观点，只有神的计划和全权的命令才是这个舞台的焦点。当我们看到事件发展的时候，或许会以为约基别真的很聪明，不是吗？米利安脑筋转得真快，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打动法老的女儿。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一切都是神在做工。那个小筐子飘荡在尼罗河的芦苇丛中，神的盾牌在四周保护，即便是希伯来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神仍然有他自己的计划，只不过要等到80年之后才会彻底付诸实践。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神去哪里了？实际上神一直在做工，神的盾牌也同样围绕着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盾牌就是神自己的计划和旨意。这一章的人物都没有提到名字，我认为约翰·卫斯理墓碑上的文字可以做出最合适的解释。卫斯理曾经被神大大的使用，他的墓碑矗立在现在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上面写着一行字：神埋葬了他的工人，然后继续推进自己的工作。当我们学习出埃及记的时候，专注的对象应该是神而不是人。我们来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法老的女儿领养了摩西并且保护他。我们来看第六到七节。公主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男婴。公主看见孩子在哭，就可怜他，说他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婴儿的姐姐对公主说，我去找一个希伯来妇女当奶妈，为你抚养她好吗？我们可不要以为法老的女儿被蒙在鼓里，她其实完全知道这其中有诈。我们接着看第八节，公主回答说，好，那女孩就跑去把婴孩的母亲带来。我猜当约基别来到现场，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自己的儿子时，就露出了马脚，大家都看出了问题。然而神感动法老女儿的心，让她假装没看见，而是选择违抗自己残暴的父亲，容许这个希伯来男婴活下来。所以约基别把小儿子带回家，抚养他直到大约三四岁，在此期间精心地训练他。神使用法老的女儿领养这个孩子，并且保护他，供应他，教育他。我们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第九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在座的母亲们可以想象一下吗？你照顾自己的孩子，还有人给你支付高额的工资，这太神奇了吧。我们接着看第九节和第十节。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约基别说话算数，法老的女儿并不需要派士兵去把孩子带回来，这更是反映出约基别的信心很大。尽管不知道小儿子接下来会经历什么事情，他还是把他带给了法老的女儿。大家可以想象吗？约基别或许毕恭毕敬地跪在法老女儿面前，举起自己的儿子，却没有把事情全盘托出。这是我自己的儿子，我可以把他留在身边吗？他没有这么说，而是把儿子交给了法老的女儿。这是何等的信靠。我们来看第十节。孩子渐长，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大家发现了吗？摩西这个名字居然是法老的女儿给起的。他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个男孩的名字应该不是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父母给起的，不然就容易走漏风声。他家生了一个男孩，所以他出生的时候没有名字，因此法老的女儿就给他起了名字。现在我们把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关于活出信心，我现在提出三点来帮助大家把这些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一，我们的信心会让离我们最近的人得到益处。我们的信心会让离我们最近的人得到益处。我的意思是说，暗兰和约基别的信心带来了几个好处。首先，约基别可以留在家里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法老的谕旨，希伯来人的孩子不得不跟着父母出去，甚至不得不学着干活。
由于约基别的信心之举，他得到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可以留在自己的家里来照顾孩子们。弟兄姊妹们，我真的认为在当今的世代，全职妈妈需要更大的信心。在50年代，只有12%的妈妈外出工作，而到了1987年，这个数据就攀升到了50%。在未来的5年里，这个数据有可能会达到80%，甚至于更多的妈妈们会去全职工作。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1:16。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古林，
2: 我是时辰。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研读圣经当中非常精彩的一卷书，那就是启示录。
1: 对，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约翰，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已经是90多岁的老人家。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想象一位这么高年龄的长者怎么可能这么清晰地写出一卷这么复杂又这么深奥的书，所以真的是圣灵默示约翰写出来的。时辰啊，
2: 那
1: 上次我们读到哪儿？
2: 上次我们读到启示录的1章16节，在1章12到16节这段经文里面，约翰描写他在异象当中看见的好像人子耶稣的那一位。
1: 对，我们曾经把使徒约翰的描写跟旧约先知对神的描写加以对照，发现啊是一模一样的，证明耶稣基督就是三位一体神。
2: 难怪有圣经学者认为启示录这卷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证明耶稣基督是神。
1: 这个的确是很好的提醒，抓住了这个重点也可以防备人乱解启示录。好，我们现在开始接着读启示录1章17-18节。
2: 启示录1章17-18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1: 这里所说的他就是前面描写的那位威荣的人子耶稣基督。扑倒在他脚前呢，这是一种非常尊敬非常害怕的表现。约翰形容自己像死了一样，可知他害怕的程度真的是吓死了。
2: 约翰听到安慰的声音说，不要惧怕，这声音令他太熟悉了吧。当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门徒们因为听见神从天上发出声音，却害怕地扑倒在地。当时耶稣也是过来摸他们说，不要害怕。所以那次在山上的经历对约翰来说呀，算是一次预习。
1: 有道理，在异象当中的人子耶稣还说到他自己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句话是什么用意呢？当时的罗马皇帝迫害不拜皇帝的基督徒真的是不遗余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些恶人手操生杀大权，令人不得不屈服，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提醒说，他才是真正能够使人死亡、使人下阴间的一位。请时辰读一下诗篇第9篇13节，还有以赛亚书38章的第10节。
2: 诗篇第9篇13节，耶和华呀，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以赛亚书38章10节，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
1: 在古代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死亡跟阴间呢都有一个门。可庆的是，门的钥匙呢在主耶稣的手中，只有他才有权判定谁应该进入这道门。换句话说，我们真正应该敬畏的是他。
2: 启示录1章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1: 很多人把这节经文里面的三句话当作是这本书的结构。所看见的就是启示录第1章所写的意象， 现在的事呢，是第二章跟第三章所谈到的内容，也就是给教会的书信。然后呢，将来必成的事这句话呢，就指着第四章一直到最后第22章的内容。
2: 不过也有人认为，所看见的这句话已经包括了现在的事跟将来必成的事在内，因为那都是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的。
1: 其实啊，我觉得这些争论对我们来讲另外有意义，因为有些事情对当时的读者是将来的事，而对我们活在现代的人呢，却变成了现在的事。所以呢，我们要留意人类历史的演进，要警觉到主耶稣再来的脚步已经很近了。
2: 启示录1章20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1: 这节经文把这卷书里头提到的两件象征性的东西加以解释了。说到主耶稣右手中拿着的七星，象征着七个教会的使者，而七个灯台呢，象征着七间教会。由于七代表完全的数目，我们可以说他们就是代表了众教会跟众使者。请石晨读现代中文译本。
2: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1章17到20节，我一看见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人一般。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开始也是终结，我是永存者，我曾经死过，现在活着，而且要永远活着。我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要把所看见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颗星和七个金灯台所象征的奥秘是这样的：七颗星是七个教会的天使，七个灯台是七个教会。
1: 读完了启示录第一章，我们开始来读第二章。
2: 和合本圣经的启示录2章1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1: 使者是指谁呢？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呢是指天使，天使负责看顾那间教会，另外有人说是地上的使者，他们可能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是监督，或者是教师。无论如何呢，这个使者代表了各教会接受主吩咐的那一位。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主对七间教会的吩咐。头一间是以弗所教会。石晨啊，请你稍微介绍一下这间教会好吧。
2: 好，以弗所位于小亚细亚的西南角，是当时爱琴海旁边的大海港，商业非常繁荣，原来也是个异教崇拜的中心。市区中间呢有亚迪米女神庙，比雅典的神庙还要大4倍。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来到以弗所城，他因为反对以弗所人敬拜偶像而引起暴动，差一点没了命。不过保罗在此地建立的教会成了像

0: 以相信的哦，必须要先经过考验，分辨是真的，那么才可以接受。其实我们现在呢，也应该这么小心才对，我们不可以啊，什么道理都照单全收啊。
1: 是的，启示录二章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
0: 以上是主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请时晨读现代中文译本。
1: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二章一节到三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天使说，那位右手拿着七颗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一切，你怎样辛勤工作，怎样忍耐，我也知道你不容忍坏人，曾考验过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不是使徒的人，认出他们是假冒的，你有耐心，曾为我的缘故经历患难，从不退缩。
0: 接着我们来读和合本圣经的二章四节，看一看主对以弗所教会还有什么样责备的话。
1: 启示录二章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0: 起初的爱心就是他们最初彼此相爱的心，以及他们爱基督的心，可惜啊，他们失去了这份最初最纯洁的爱心。
1: 启示录二章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0: 这里说到要以弗所教会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什么是他们起初所行的事呢？很可能啊，他们当初有热心爱主爱人的行动，比方说他们多多的奉献，多多的传福音，向人做见证等等。把灯台从原处挪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主会立刻的加以审判。想想看，灯台如果没有了，教会就不能够再发光，那么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1: 古灵啊，我觉得主耶稣在异象当中对以弗所教会责备的话，也是现代不少基督徒的情况啊，那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不像最初信主的时候那么火热爱主了。
0: 是的，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检讨，如果真的是这样，就要赶快的回头，好不好？请你读一下现代中文译本。
1: 好，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二章四节到五节，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失去了当初对我的爱心。你想一想，你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你要悔改，恢复当初爱心的行为。如果你不悔改，我要来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走。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启示录就先为您读到这儿，我们下次再继续。愿您保守起初的爱心，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这里面有一个神学的问题哈，不过你要谈这个什么，谈到如果谈到预定论去的话，那就是一小时都讲不完。我基本上来讲，你要了解我们人是在一个有限的情况下去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即便先知以赛亚他是奉差遣去宣告的，当神这次宣告他说你去，你告诉西西家他会死了，叫他准备留遗嘱，其实以赛亚就去了，照神的吩咐就说了，然后他走了，走到半路上神又开始对他说，以赛亚回去，我听见他的祷告，我应允他再活15年，回去，我就回去了，再宣告了。以赛亚从来没有怀疑神为什么本来是这样，后来是这样，因为以赛亚知道神的旨意有一个奥秘，是我人不能测的。当神这个时候告诉我什么，我就说什么。神另外一个时候，神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启示。神为什么会原来的宣告他做了一个改变，或者说延迟？严格说也是延迟。你整个的故事你看起来是这个那个命运哈，这个命运其实这个字不太好，不过大概就是说最终的那个结局是一样的，就是延迟了。西西家虽然病好了还是得死啊，任何基督徒你生了什么病去祷告神听了你祷告你病好了，你只是延迟，你不是永远会死的。所以西西家会死的这个事情，这个结局延后了15年，犹大国要灭亡的这个结局老早就定了，只是延迟了。以赛亚就是去宣告神现在给我的启示，但主要的神不要我们去猜测说，那神现在启示给我的，神让我知道的，神现在的旨意是最后最后的启示，还是会不会有一个后面的，我不知道，你也别去猜，因为你不是神。以赛亚从来不去问这个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的是西西家的祷告以及神怎么回应他。神为什么回应了西西家的祷告呢？神对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他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我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我不知道你看这几节圣经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触，我心里一个很深刻的感触是，神不但是听祷告的神，能看见，神看见我们的眼泪，神看见我们的心。西西家王是痛哭，所以神就听他的祷告。如果从逻辑上这样讲的话，我每次要祷告要神听的话，你就得哭哭，而且痛痛的哭。所以那一派的人就是哭啊哭啊哭啊，觉得越哭神就越听。你不要把哭跟神听祷告看为一体，而是神看见，神所看见的不是外面的行为，不是看见外面的哭的动作或什么，神知道人的内心，神知道西西家王的内心，所以神说我听见你的祷告，我也看见你的眼泪，所以我必医治你。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也体贴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忧伤。哭如果是真情而出的，神看见了，神听见了。所以为什么大卫犯罪的时候写下诗篇51篇，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看还用看，忧伤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神知道人从内心发出的那种忧伤懊悔的心的时候，神看见了，神就有所回应，是真诚从心里出来的。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何等的安慰，神知道我们这样一个人。可是你再仔细看的话，你就会发现神回答他的祷告，神只是因为他的眼泪，神就说好了， 我看见你眼泪，我也为你很可怜，好吧？你看你这样子，我就让你多活一点好了。所以为什么答应他祷告呢？神的回答却不是这样说的。神回答说，第六节，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而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我为什么听你的祷告？是为了我自己的名，还有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所以我不但保守你的命，保守这座城，而且延长15年。神听我们的祷告，从来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说的不好听勒索，或者是哀求，或者是耍赖。神就说好了好了好了，听你的。神不会因为你这个而改变。神说是为我自己的名，还有大卫。为什么为大卫呢？神应许大卫和大卫的后裔要做王在耶路撒冷，所以他的名，这座圣城耶路撒冷的名是代表神的名。大卫的子孙犹大的这些君王所代表是犹大大卫的后裔。神为了持守他的应许，所以说为我的名和我跟大卫所立的约的缘故，我会保守这座城和你的命。因为我说过的，犹大国整个国家的命运跟西西家王自己的生命几乎是息息相关的。西西家死了，犹大国就等于完了。西西家王呢病得痊愈了，犹大国得拯救了。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平行性在这里的。所以因此他只是生病祷告，神的回答却说，不但你的病得痊愈，你可以增加15年的寿数，而且我保守，我要救你这个人以外，还有这座城。西西家根本没有提到耶路撒冷。为什么会神说救你的命和你的城呢？表示说他的病跟犹大国整个国家的情况跟生病一样，两个有平行性的。西西家快死了，犹大国也差不多在灵性上快死了。神医治了西西家王，神也就解救了犹大国，暂时的。西西家王多活了15年，犹大国呢多撑过120年，但只是延缓，不是永远的解救。但神是因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来解救他的。当然后面提到一段故事，是提到说西西家问以赛亚第八节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是往后退10度呢？西西家王回答说，日影向前进10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略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这是一个神迹，很多人尝试用科学去解释，甚至我听过有人提到说 NASA 哪一年电脑算算算算算，发现整个地球的年代少了一天又几个小时，然后一天算来算去是发现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进攻迦南地，那时候打得很厉害，约书亚祷告说，神啊，让太阳停止，月亮停止，太阳就停止一天，那差几个小时呢？在这里。当然后来 NASA 正式发表公告，我也看到那封信， NASA 太空总署说，我们从来没有人也不可能用电脑可以算出来说地球的整个的日期会少到几天几小时，这你怎么算？你什么基准算？总而言之这是神迹，我不能给你更好的答案。怎么日影会往后退呢？当然很多解经家也说是不一定是暗示说地球这样转转转转转，为了西西家的祷告，好吧，倒转一下子，再转回来。那如果一倒转的话，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是很早就看日历的啊。我们应该有期待，没有。这是一个神迹，而且可能是一个局部性的、地方性的神迹，因为如果你看历代志下，他就看到说这件事情在巴比伦也听说了，但是是说当地的啊，当地的。不过我不想解释说这个是怎么回事，从自然科学去解释它，它就是个神迹，但它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记号，是倒退10度，好像时光倒流。时光倒流的意思，我们就是说从老了又回到年轻了，为时光倒流又回到大学时代去了。他多活15年，等于是时光倒流一样。 倒回去了，有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最后一句话是，无花果的饼是不是可以治病呢？很好吃，绝对不会治病的。虽然西西家王最后是以赛亚说，拿一个无花果的饼来贴在那个伤口上，然后好了，那你去拿一个无花果饼贴在你的什么伤口上，会不会好呢？不会好的。因为那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不是那个无花果的饼可以治病，而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因为神已经应许了说你会好的，但是在前面这个好像是正面的故事之后，紧接着是另外一段故事，却看见西西家的另外一面。十二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王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的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底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我们先看到这里，整段圣经有一个字一直出现，就是“看看看看看看看”，啊，什么东西都给他看。然后以赛亚问他说：“他们来看什么？”“哦，我什么都给他看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西西家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巴比伦王为什么来看他？表面的理由，他生病，他好了。那么就送礼物给他，也的确是一个事实，也是很好的借口。实际上是巴比伦王那时正在反抗亚述国，他希望找个联盟。那么在西方，西西家王是一个主要的反对亚述国的，所以为什么十八章十九章造成亚述国的大军来攻打犹大呢？就是因为他反对亚述王，巴比伦也是反对亚述的，所以呢难兄难弟来问候他，顺便来结盟。那来了以后，西底家当然很高兴，为什么呢？同盟，对不对？要来一起反抗亚述，当然很好。所以他就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看。但这件事情在历代志，虽然说简单的记载，留下一句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三十一节，圣经上说，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让巴比伦的使者来西西家给他看很多东西，圣经上说了一句话：因为神要试验西西家王，试验他，好让他知道他的内心如何。神容许一些事情，包括患难，包括一些试探发生，因为神要试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其实我说过很多次，神要知道我们的内心，不是神不知道我们，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看透人心。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往往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会以为我蛮敬虔的，我蛮忠心爱主的，我很怎么样很怎么样，可是一个环境一个事件就会测出来，你真的吗？这一测，西西家就露了底了。巴比伦的使者来了，他就开皇宫宝库给他看，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看，什么都给他看了。以赛亚问他说：“你给他看什么？”“我什么都看了。”你看，就发现他什么都看的时候，他压根儿没说过一句话。西西家王从来没有跟巴比伦王说：“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国中最大的宝藏、国防武器是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神。”他从来没说这句话吧？又是黄金，又是宝贝，又是武器，又是军备，你知道吗？把他认为所有我们国家最好的。如果巴比伦跟我结盟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呢也不太烂了，还可以哦，国防武器不少哦，黄金不少哦，啊，让巴比伦的使者来一看以后，印象深刻，哎，这个国家不错，回去我告诉我们的王，这个国家要好好好好来合作合作的。于是他把认为所有最好的都献给巴比伦王看。可是呢，神在哪里呢？真正的宝藏是这些吗？当他把这些都给他看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再说神对他的回答。这是一个讽刺性的笔法。我刚刚说过了，二十章的历史的背景是在十八、十九章之前，而不是之后。到了十八章，亚述国来进攻的时候，所有的城都被攻取了。然后在十八章十四节的时候，这个西底家王怎么办？ 一个城一个城被攻取了。那时候还没有包围耶路撒冷的时候，希律家王就派了使者到拉吉，18:19，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亚述王就罚犹大王希西家银子300塔连德，金子30塔连德。希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是犹大王希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他。你向巴比伦王所夸耀的金子和银子在哪里？不到一年都光了，光溜溜的，连柱子上的镀金都给刮下来刮掉了。你夸口什么？你有黄金宝贝？没有了。上礼拜我们也曾经说过，在打仗的时候，18那个将军向希西家王夸口说，要打仗，我送你2000匹马，你看看你连骑马的人跟我打仗的够不够。你就发现国防武器在哪里，他府库里面的军器在哪里，什么都没有了。你有军器，你有金子，你有银子，他本来所夸口的这些东西转眼成空。当他面对亚述的时候，他就发现什么都没有。但是感谢主，希西家还是一个好的王，是一个敬虔的人，就是说最终他终于学会一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上礼拜我们已经说了，希西家王羞辱他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他对先知以赛亚说什么？今天是极难、责罚和凌辱的日子。这个极难是个责罚，为什么责罚我？因为我这样的骄傲，我以为我靠金子，我靠军器，结果呢，我在亚述王的面前不堪一击，啥也没有。这是个羞辱，因为我在巴比伦的使者面前好像说，你看我的国家还不错吧，如今呢光杆一个，啥也没有。就最后他到神的殿中祷告的时候，他只能说，神啊，今天是你的名受到羞辱了，他们认为就算是你万军之耶和华也不能救我们，今天要看你的了。我希西家一无所有了，钱没有了，军器没有了，国王武力没有了，全部没有了。但是当时巴比伦的使者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希西家的错误就在这里，他以为这些东西是他的依靠。所以先知以赛亚的问他，他也很坦白地告诉他说，我什么都给他看了，你什么都给他看，神也什么都看见了。神看见你希西家，你的内心说是信靠神的人，但是在你整个的生活当中，在一个关口上，在某一个环境中，却显示出你跟神的关系却未必是如此。你未必是彻彻底底、诚诚实实每一天都信靠神的。我们人最容易生于忧患，死于安逸，对不对？要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呼天抢地，神啊，赶快救我！可那是最容易信靠神的时候。当一切顺利的时候，当然心里还是说感谢神啦。如果不是神的话，我也找不到这个工作的。感谢神啦，如果不是神的帮助呢，我也买不起这40万的房子的。感谢神啦，如果不是神的帮助，我儿子也不会上哈佛的。哎呀，所以我也感谢神。可是你知道，那个感谢神只是一个附带的。真正在你工作上、事业上顺利的时候，你真正知道一件事情吗？就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值一提，除了神以外吗？在那个时候，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才是真正看出你的内心呢。希西家王那时候病好了，固然外面有危机，不过还过得去，还有一点点东西。所以巴比伦使者来的时候，他要给他看的是什么？看所谓的正面的、好的。可就在这点上，以赛亚奉神的差遣就责备他。20:16，以赛亚对希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你所有的金银财宝都会被掳去，而且到巴比伦，不是亚述。你的众子其实应该是众子孙啊，因为在希伯来文，儿子、孙子、后代、后裔同一个字。你的子孙当中有人被俘虏到巴比伦去，变成太监，变成臣子。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预言，你也可以说是一种责备。 当这样说的时候，西西家的反应是什么？也是一个这段圣经当中比较最有争议性的问题。十九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这个话是西西家是认罪还是不认罪啊？悔改还是不悔改？是自私还是不自私啊？将来我的子孙会被俘虏，不过不是我。我以后我的子孙这个财宝都没有了，不过我活着的时候财宝还有的。就听这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西西家这个人简直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怎么还是这个样子的呢？搞了半天，神已经责备了，还是说，只要我活着，一切都还好，岂不是很好吗？有的人这样看，有的人认为说不，他整个的这句话呢里面，其实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他还是一个谦卑认罪，就是说，第一，我做了错事，神有这样一个宣告，神即使是责罚我，岂不是好的吗？就说是对的。我说这话来说，我在神的面前我没。他说耶和华的话甚好，我就想起在旧约中三年前我们讲过的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记得年幼的这个先知撒母耳还很小的时候，住在他的师父老师那个老的祭司以利的家里，以利昏庸，儿子所行的是无道，结果呢有一次有一个晚上，神就对先知撒母耳第一次说话，撒母耳就忠实的把这个话告诉他的老师，他本来不敢讲，老师说神叫你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不能隐瞒着，他就说了，宣告咒诅，以利你的儿子必同一天而死，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尊重人胜过尊重我。哇，这句话得了，以利怎么回答？以利的回答是：愿耶和华按照他的旨意而行。他的回答很奇怪，从人看起来很奇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他的意思是，神的咒诅、神的宣判，我是罪有应得；但耶和华神是公义的，愿神的旨意按他的心意而成就。我深信那句话跟西西家的话有点类似，你所宣告耶和华的话正好正好。所以我们很难决定说西西家到底是很私心的说在他有生之年这些事情平安无事他就很好，还是他有一个谦卑。我认为他有一点谦卑，有一点谦卑，至少到他后来，我就再回到十八章十九章，当国家真正被围，耶路撒冷整个被围，然后全国一切都没有的时候，我相信他是真正的伏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会说出那句话：今天是极难、是责罚和凌辱的日子。于是他求以赛亚为他们祷告，这十八章的故事。我深信西西家在这个时候真正认识自己，也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个作者的角度，让我们认识说，真正的信仰或者对神的信靠，不只是在某一件事情危机临到的时候，那时候我对神如何，而是我整个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我在我公司里面怎么样？我在我学校里面怎么样？我不但在教堂里怎么样，我在家里生活的时候怎么样？不但是很严肃，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在讲一些分享交通的时候怎么样？你平常在玩耍的时候，你说些什么话？你平常在聊天的时候，在没有人注意到你的时候，你的思想、你的话语，有时候一出来的时候，那是真正你露底的时候。西西家王在危难的时候，他信靠神，无可怀疑。可在他太平盛世的时候，却显示出在这个当中有一点点很重要的但是很轻微的一个破口，就是他不懂得彻彻底底的完完全全的依靠神。所以他在某一些事情上，他觉得我还有一些可依靠的，可就在这些事情上显示出他的软弱。神有的时候在环境中给我们一些试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自己的本相，也求神帮助我们从西西家的例子当中可以看见，就算我们是不完全，我们仍然可以回来，神仍然愿意帮助，神仍然愿意听我们的祷告。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为您精选的圣经时光。这段时间我们要为你播出 BBN 网上圣经学院的基要课程系列，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由李健长老主讲。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系列课程的学习，来帮助我们更好地明白神的话语，领会神的话语。今天就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改变我们的生活。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课。
1: 我们这一门的题目是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有许多基督徒常常问说，圣经我也很想读懂啊，可是圣经这么难读，我也很想把圣经读好读懂，作为我基督徒生活最高的指导原则，可是我花了许多的时间，我读不懂，我听不懂，甚至别人讲解的时候我明白，等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自己看却觉得很困难。到底有没有什么读圣经的秘诀呢？我怎么样读圣经可以读得很好，而且可以在我的身上产生实际的作用呢？我们这一门课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为那些愿意好好透过读圣经追求认识神，认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认识神，明白神，盼望透过清楚神的带领，在地上好好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弟兄姐妹所预备的。我们大概会有连续十几讲的时间来分享这一个题目，乐在读经，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喜欢读圣经，喜欢让圣经在我们身上产生实际的作用，协助你们，让你们从简单的圣经，从记叙文体或者叙事文体，进而到论说文体。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种写作的方式，我们从简单的开始，然后慢慢的会进到诗歌体，还有其他的特殊文体，像先知性的言论怎么样读，以至于让许多的弟兄姐妹可以能够乐在读经，从读经当中得到实际的好处。在进入如何实际的读圣经，以及怎么样在细细的读圣经当中得着生命的好处之前，我们还是要透过一段的圣经来了解，花一点点时间来明白为什么基督徒要好好读圣经呢？可能有一些基督徒说，这是老掉牙的题目啊。对，我们盼望透过圣经自己本身告诉我们它的重要性，我们盼望透过神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他到底想要怎样引导我们，想要怎样帮助我们，来说明神话语的重要。所以第一次我们分享，我们就来看圣经诗篇第119篇。如果您有圣经，我鼓励您翻开您的圣经，诗篇第119篇98节到100节。诗篇第119篇98到100节，我们要来看基督徒为什么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呢？我们都知道旧约是神的话，新约也是神的话。旧约那里提到神的话，他说什么呢？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新约耶稣自己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话，我们要学习神的话，我们并且要遵行神的话。那么在旧约的这一段的圣经当中，诗篇119篇当中，他到底怎么说的呢？诗人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诗人在读了神的话之后，他经过了思想，他经过了遵行，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经验，他发现一件事情，他说你的命令，神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这里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从诗篇119篇98到100节当中，我们发现一件事，那就是神的话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对我们都是有益的。那如果你读98节，你会发现这里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这里提到命令。99节说因我思想你的法度，神的话突然变成法度。这里又说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神的话用不同的形式出现。诗人在认识神的话之后，他说神的话有的时候用命令的方式出现，要我们遵守，强制我们说你要这样做。有的时候它变成法度，它变成法则，它变成律例，变成制度，变成典章，供我们参考，提供我们，规范我们，帮助我们，要让我们遵行他的话。到了100节说变成训词，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训词。训词就是为了使我们更好，为了使我们成长，从比较温和的角度说你应该要这样做。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神的话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无论神的话是用什么形式出现，对我们都是有益的。那有些是非常积极的，要我们积极的去行，比如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圣经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圣经上说要彼此相爱，这是第一条神所要我们遵行的命令，第一条是最要紧的一条。从爱神爱人到爱人到彼此相爱，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神积极的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些是神的话，是神的要求，是神的命令。在神的命令当中，在神的训词里面，有一些是消极的，是禁止我们去做的，叫我们你不要做这些事。比如说什么呢？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所以你喝酒喝到超过了，你被他辖制，被他控制，就做出一些你不能想象的行为出来。又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杀人的神一定要处罚他，神一定要定罪他，因为这是神不许我们做的，因为生命是来自于神的。圣经上也说消极的有些事情是不要做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所以我们不要说污秽的话。那这些都是禁止我们去做的，无论积极的要我们做一些事，或者消极的禁止我们一些事，都是神的命令，神的制度，神的典章，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盼望我们能够遵行。这些都不是口号，不是理论，不是高调，而是真的可以遵行的，真的可以实践的。当然如果你读懂圣经，你读了很多的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有一些跟我们的本性有违背的，比如说告诉我们施舍别人的时候呢，叫我们不要让别人知道。可是你知道施舍给别人，我们捐献给别人，我们奉献给别人，你叫我们不讲出去很难。那在这个世代，凡是把钱捐给别人的都要让人知道，可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让人知道，那这跟我们本性有点违背。圣经上又说如果你进食也不要让人知道，你要梳头，你要洗脸，不要让人看出你的进食来，这么属灵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让人知道的。你看神的话这样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说有一点点的困难，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当神这样说的时候，当神这样定规我们的时候，甚至神比较强制的命令我们的时候，对我们而言，我们久而久之就知道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命令，这样子的要求有它实际的好处。弟兄姐妹，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来越能够遵守神的话，也越来越明白神的话。我们有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认识圣经跟我们生命生活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神会不会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神会不会要我们活出一些我们所活不出来的状态呢？我们必须说，从结果上来，是不可能的。神不会这样要求我们的，神所要求我们的，神所期望于我们的，都是我们做得到的。可是从过程上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不到。也就是说， 在认识神的上面，在跟随神的上面，在往前走的上面，我们感觉到神的话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做不到。比如说圣经上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个神说不对的，这个好像像犯奸淫一样，很难，几乎不可能。那如果你有上网际网络，你就会知道有太多的色情的东西在里面，你说怎么会不牵动我们的淫念呢？怎么会不让我们里面的一些犯罪的事情发动呢？可是这边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是与她犯奸淫了。那这当然不是指弟兄而言，男士而言，对女士对姐妹也是如此。可是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又说不可向弟兄发怒，不可向弟兄发怒，按我们的本性我们做不到。那我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你说我从来不对人生气，我从来不会发怒，别人怎么刺激我我都不会生气。我告诉你，那是因为别人还没有刺激到你受不了的地步，你还没有真正碰到会得罪你的人。那如果你真的有人会得罪你，你一定会生气的。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看见妇女不可以动淫念，又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向弟兄发怒。的确在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可是当耶稣在我们里面，我刚才提到从结果上来讲，耶稣不会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慢慢的被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登山宝训不是进天国的条件，登山宝训是神子民应有的表现。登山宝训不是进天国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进天国，我们不需要先把登山宝训这个条件符合了，我们说我们已经能做到了，不是。登山宝训是天国子民应有的表现，也就是当我们成为神国子民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内在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能够活出天国子民应有的样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当神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里面，当神把他的心意启示在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现在有的这个生命，我们可以慢慢的体会我们被改变的过程，体会到我们原来现在做不到，可是我们几个月之后可以做得到。我们怎么知道现在做不到，几个月之后就做得到呢？因为过去几年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了，而且不是我们咬牙切齿的做到，乃是我们有一天生命突然好像就做到了。我想如果我们用现在我们肉身的生命所能体会的，也不困难啊。那如果你有小孩子，你会看见这样子个现象，小孩子本来只能爬，后来就能站，以后就能走跑跳，你发觉没有问题。可是你要一个婴孩生下来马上就能爬，马上就能站，马上就能走，那是不可能的。生命成长有一个过程，生命成长成熟会有一个一定的表现，所以生命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好像食物，让我们吃得有力量，好像叫我们成长，我们突然就发现我们会站了，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能走了。慢慢的经验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我们生命茁壮了。所以神的话用各种形式出现，对我们的生命都是有益的。在诗篇第119篇98到100节，我们发现神的话用各种形式出现，对我们都是有益的。从这段的圣经，诗篇119篇98到100节，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的话与我们生命有因果关系。神的话是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基督徒只在少数的事件上面必须跟神有来往，好像算命，好像到庙里拜拜，好像我们遇到了重大的困难，我们来寻求一个帮助。可是诗篇119篇98到100节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神的话跟我们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它与我们的生命是有因果关系的。 对的，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寻求神，可是很多人以为只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寻求神，比如说我们要不要移民到国外去，学生要不要出国读书，哇，你会发现他很努力的祷告，为什么？他想明白我这个重大的变动到底我应不应该做，或者我要不要换一个工作，哇，我现在在这个工厂上，在这个职场上面，老板给我很大的欺压，同事大家彼此相处不来，那我怎么办呢？我要不要换工作呢？于是他拼命祷告，好像到庙里把杯一样，说神啊，你告诉我要不要做这事，或要不要做那事，或者现在正在交往的这个男女朋友是不是我将来结婚的对象，我要不要托付他终身。男女朋友容易做，交往起来吵架各自回家，结了婚之后我常常说，要是运气不好要跟一个人绑50年呢，你30岁结婚，80岁才离开这个世界，有50年的时间要两个人在一起，多可怜啊。所以重要事件要好好祷告。可是圣经在这边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它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它为什么这样说呢？98节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他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这里有因为所以，98节，因为你的命令存在我心里，所以我比仇敌有智慧，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所以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我比年老的更明白。那这里提到因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因为所以呢？因为所以就表示有这个因，有这个果，有神的话就产生那个结果。因为有神的话，我们会有这样子的生活的表现，这个就显明了神的话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我最喜欢这一段的圣经的缘故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充满了这些人啊。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人呢？有仇敌，有师父，有年老的。这里提到因为神的话我们比仇敌有智慧，你说有仇敌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当中没有仇敌吗？仇敌敌人未必是你死我活的仇人啊，有的时候是办公室的同事，你跟他争执，你突然发现他好像你的敌人。有的时候父母是儿女的敌人，儿女是父母的敌人，你不认为吗？有人说祖父喜欢孙子，因为孙子是祖父敌人的敌人。我们都有敌人，看起来好像别人跟我们过不去，不仅敌人可能有的时候势不两立，有的时候也不是势不两立啊，有的时候只是同行，同行相继，好像敌人一样。敌人有的时候甚至也不是肉眼看得见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心里愿意这样做，我们做不到，我们说服自己也没办法说服他。我们里面有两个人在那里征战，他们互相做仇敌，一个要一个不要，一个要一个不要。学生告诉自己说，我千万别作弊，可是眼睛一直往旁边看。孩子说，千万不要看色情的网络，手就一直点着色情网络。很多人说，我不要做那件事情。有的人说，我不要贪污，可是心里面有一个仇敌，你自己不喜欢他，你又好喜欢他。你会发现仇敌未必是肉眼看得见的，可能是我们的老我。敌人也未必是属肉体的人物，可能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敌人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碰见的。你甚至在开车的时候，你都发现有人超你的车，你突然有一股无名火冒起来，那可能是你的敌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神的话什么时候用啊？神的话不是只有要不要移民的时候请教他，不是你要不要变换工作的时候认识他，不是你要不要确定这个是个结婚对象的时候寻求他的那一位，他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都需要征询的、亲近的、认识的、跟随的。神的命令在我们的心里，这里告诉我们，让我们比仇敌有智慧。
2: 师父也是我们每天都遇见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老师，我告诉各位，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师父啊，你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在技术上面你碰到一个好的师父，在技能上面他一点你就明白，那如果你在技术上碰到好的师父，你会很开心的。我因为常常需要录影，你知道在录影现场有很多很多技术指导，如果你是一个初学，你是个入门的人，如果有个好的技术指导告诉你说你这样一做，哎呀你突然明白过来。那我以前不录影的时候不知道灯光这么重要，后来发现灯光真是厉害，把假的变成真的，把真的变成假的。那如果你是碰到一个好的灯光师傅教你怎么打灯光，那真是厉害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师傅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在技术上在工作上在技能上碰到一个好的师傅，在知识上碰到一个好的师傅，那真是重要啊。怪不得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如果碰到好的师傅很好的。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有一个在家里面就可以请教的师父？他什么

神的训词，我们竟然能够比那些年高德少的人更明理、更成熟、更老练。那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跟老年人在一起，有人不喜欢老年人，觉得老年人啰嗦唠叨。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这样想，你讲的我不知道吗？我后来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后来明白了，他所知道的我不知道，我以为我知道，那是理论上的知道，在经验上面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有经验，我没有经验，他见多识广，年老的明白很多事情。我很喜欢圣经，因为他用的词都很简洁，他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那你不要轻看这些年老的人，他们受过苦难，他们吃过很多的亏，所以他们受苦。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神的话不是神学家研究的对象，神的话不是理论家讲道的内容，神的话不是批评家的美词或言论。如果神的话只是理论，我们可以不知道，我们可以不了解物理，我们可以不了解化学，我们甚至可以不了解数学，我们都活得下去。可是神的话是我们每一天生活跟我们密切相关的。你有仇敌吗？你想遇见好师父吗？你想比年老的更明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是和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那这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话不仅是如此，而且98节告诉我们，神的话要存在心里的，他说常存在心里。神的话是要让我们思想的，他说思想你的法度，99节。神的话100节告诉我们是让我们遵守的，所以神的话是要放在我们心里的，神的话是要让我们思想的，神的话是要让我们遵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存记在心，你的生活变成突然自由起来啊，真的是自由。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1章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话，当我们记诵了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生命，我们突然活过来了。我们说啊，认罪就被赦罪，多自由啊。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自由是因为你有罪，被捆绑，你有罪所以被限制，你有罪所以你不自由。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的时候，你就发觉是多么的自由。当我们把神的话不仅放在心里背诵起来产生作用，当你把神的话思想的时候，你就发觉神的话博大精深，你越思考越明白，越思考越宽广，你越反复想，你就越得到这个好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门课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记住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好叫你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是我们生活当中最要紧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产生实际的作用。生活当中我们应当用神的话来活出来，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觉得读圣经非常非常重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好不好，请你预备你的心。如果你过去已经常常读圣经，努力读圣经，在圣经当中已经产生实际作用的，从今天开始你更努力读圣经。如果你还没有建立读圣经习惯的，我要告诉你如何来读圣经。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要好好读圣经呢？我们已经很仔细地提到，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照亮我们前头一步，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要走的这条道路。因为神的话让我们许多基督徒在地上，不仅在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知道当如何照神的心意而行，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许许多多的琐碎的事情当中，我们也发现神参与我们的生命，神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际的来引导我们。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从创世纪读起，你读到启示录，你会发觉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是历史故事，很多很多的是诗

0: 歌，很多很多的是某些人的书信，你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那是耶稣基督出生的那一个时代的中东地区的一些风土人情，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可是我们从诗篇第119篇98到100节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神的话使我们比仇敌有智慧，神的话使我们比师父更通达，神的话使我们比年老的更明白。为什么那个人会成为我们的仇敌呢？因为他跟我们不相上下，如果他不是我们的对手，他连仇敌都谈不上。如果他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两下就把他打发了，他哪里是我们的仇敌？那个只不过坐脚凳而已嘛。所以除非是他跟我们旗鼓相当，或者他势力比我们强，我们不会称他为仇敌。可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他已经成为我们的仇敌了，我们怎么可能比他有智慧呢？那就是神的命令在我们的心里。我上次特别提到说，仇敌啊，不一定你死我活，仇敌很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碰见的，仇敌很可能是我们自己，仇敌更有可能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如果是第三者，那么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绝对打不过的。可是感谢上帝，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神的命令存在我们心里，就比仇敌有智慧。我也提到师父是很通达的，如果他不通达，怎么做我们师父呢？而且我们并不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师父，一旦我们有认为他是我师父的，我们一定是要甘拜下风，我们觉得他比我们还厉害，还了解状况，还明白那件事情。可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比师父更通达的可能性，如果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不仅如此，我们比年老的更明白，年老的他们成熟，他们有见识，他们知道怎么样事缓则圆，我们是血气方刚。可是当我们发现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甚至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好好的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对我们有益。神的话跟我们的生命有因果关系，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只在读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不只在读诗篇，我们不只在读耶稣的生平，我们不只在读启示录说将来世界变成怎么样，我们更要紧的一件事情是盼望读的这些话让我们存在心里，让我们昼夜思想，让我们谨守遵行。只有把那个神的话放在心里的，你才能够得到那个话实际的好处。腓立比书第4章6节7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没有挂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那真是在我们里面好像重担就卸下来。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不仅是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当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的时候，当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作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突然宽广起来，我们突然自由起来，我们突然释放了，我们不被我们的嫉妒抓住，我们不被我们的忧愁抓住，我们不被我们的失望抓住，我们不被我们的痛苦抓住，我们不被我们的生病疾病抓住，我们甚至不被外在不能控制的不平安抓住。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的话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实际的作用。那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的，神的话既然这么重要，我们怎么样来有系统的在生命当中来经历到神的话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要进一步来提到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的话。神的话不是让我们一周听一次， 好像到教会去，主日礼拜当中，牧师、讲员他们讲到，我们听，我们说哇，神的话真好，我回去要做。然后一天神的话，六天没有神的话，也不是参加各种特会，说一年早三天五天打一个强心针，说神的话进来，哇，我多么的兴奋，我多么的想要读神的话。也不是你一周收看一次节目，说哇，那个讲员告诉我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不是，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应当是每天成为我们的帮助的，好像我们的食物一样，食物一样。所以你不仅要参加主日礼拜，你从讲员可以领受很多，你不仅可以参加查经班，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读经，有系统的查圣经，大家彼此讨论，彼此分享，甚至彼此辩论，好像在读一些学问一样。也不是你参加成人主日学，去参加各种专题、各种系统神学、各种圣经课程，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灵修非常重要。什么样的灵修？就是每一天分别一段时间，特别到上帝的面前来安静，来思想，来祷告。我特别鼓励弟兄姐妹，那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在我们讲到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的时候，还有一个目的性的问题。什么样的目的性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读懂圣经？你为什么要读懂圣经？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如果不读懂圣经太没面子。如果别人问我圣经，我一问三不知，我怎么有面子呢？这个是错误的目的。你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我本来就应该认识上帝，我对上帝有个客观的认识，他是一个这么好的上帝，我要认识他，目的仍然不够准确。你说我读圣经是因为我要跟别人辩驳，我要传福音给别人，我要把别的基督徒的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要把别的异教徒的观念纠正过来，让他们说知道说他们的信仰是错的，你的目的还是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灵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读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我要照神的话而活。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耶稣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宗教，不是为了信仰，乃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生命活得更自由，为了我们的生活活得更自在。所以我们个人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在我们讲到仔细的第三讲开始怎么样好好读圣经的时候，我愿意在前两讲花很多的时间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因为久而久之，我们又忘了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久而久之，我们圣经熟了，我们突然好像腰杆又挺直了，好像我们的眼目又往上走了，好像我们又突然骄傲起来了。哎呀，我懂了摩西五经了，哎呀，我懂了诗篇是什么，别人引用错误了。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圣经是为了别人的，好像圣经是为了我跟别人区别出来的。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我盼望在开始的时候，我就再跟各位来分享怎么样进行每一天每一个人的好好读圣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圣经不是随便把圣经翻开来哪一页就读，不是，不是每一天早上起来，然后我做了一个虔诚的祈祷，把圣经翻开来，翻到哪一页我就读哪一页，不是。神的话是让我们有系统的认识他，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你其实需要安排进度，也就是你每天需要读一段圣经。如果你已经圣经读了一遍两遍，或者你圣经读过蛮多的，或者你信主很多年了，你圣经也这里读读那里读读，那没有问题，你从哪一卷开始都不重要。因为你已经对神有基本的认识，你对神有基本的了解，你也知道神跟你有一些关系，你的牧师、你教会的同工已经教导你，你已经跟神有实际的来往，那没有问题，你读哪一卷都没有问题。 但是请你有系统的念。如果你最近在读诗篇，你就一直读诗篇；如果你最近在读马可福音，你就按着马可福音的顺序读下去。你说我最近在读耶利米书，那就耶利米书一章、二章、三章、四章。那如果你是刚刚接受这个信仰的弟兄姐妹，或者你说我从来没有仔细的读过圣经，我虽然聚会了十年八年，我向来只有在礼拜堂在聚会中才打开圣经的，我平常自己都不读圣经，如果你是这种人，我建议你可以从路加福音开始，路加福音读完读使徒行传。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路加跟使徒是同一个作者，他记载了耶稣的生平以及耶稣升天之后教会怎么样开始以及怎么样进行。也就是说，我们从耶稣生平到教会的开始先读，那这样跟我们比较靠近实际，我们可以运用出来。如果你先读摩西五经有一点难，你先读诗篇有一点难，你先读启示录有一点难，可是如果你从耶稣生平开始就稍微容易一点点。你把路加福音读完了，读使徒行传一遍读完了，如果时间，如果你好像还不是很熟，我建议你再读一遍。那这样的话呢，你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你就读了两遍，完了之后再从马太福音读起，再读到启示录，就新约读了一遍。那这是一位老牧师教导我的，我觉得相当好，特别对于刚刚初信主的弟兄姐妹，这样可以让你对耶稣教会有认识，然后从马太读到启示录，让你对整个新约圣经有概念。如果你是每天读一章，你这样大概已经一年了，那更何况你有的时候呢，一章很长，你也读不完一章，你读了一段，所以这样一两年，你的灵修生活已经在新约当中有养成习惯了。你再从创世纪读起，那你这样呢，如果你这样子每天读一章，你大概呢几年之后呢，就可以把圣经稍微从头到尾有一点的了解。那读圣经啊，要有恒心，每天读一章，你大概要读三四年才能够把圣经读完一遍。但是这是灵修性的读经，就是读了让我今天得到帮助，读了让我今天得到帮助。你应该安排时间的，不是随机的。今天在车上，哎呀，有二十分钟，赶快拿圣经读一读；或者今天突然早起，不知道做什么事，读圣经；或者是今天晚上失眠了，起来读圣经，不是这样。那你应该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一个时间。我的建议是你精神最好的时间，因为我们说过了，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把重要的事情放在重要的时间，清醒的时间来做。灵修性的读经可以帮助你对神有认识，因为神的话我们在说，不是与人争辩用的；神的话不是建立我们的思考系统用的；神的话不是拿来和别人争执用的；神的话甚至不是拿来传福音用的；神的话是拿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善我们的生活用的。我们在地上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盼望透过神的话让我们好好的来认识，好好的来追求。那你说那个时间怎么分配呢？灵修性的读经，我建议你前面做一个祷告，然后唱一首诗歌。可是有些人呢，很麻烦呢，他一唱诗歌没完没了，他一唱诗歌唱了半小时，他就说哇，诗歌这么棒。那个是小菜，你不能光吃小菜的，你要吃正餐的。所以你祷告，你唱诗，如果你那个唱诗一唱就要唱半个小时的，我建议你先不用唱诗，你就祷告，你就可以读一段圣经。读一章圣经，圣经太长，你读半章圣经，读一段，读完了以后呢，读了祷告，读了祷告，然后把心得稍微写一写，写一写。如果你有系统的听完我们整门的课，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读圣经 会给你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建议你要有灵修性的读经，灵修性的读经是每天的工作，每天的工作，你每天都要分一段时间出来。如果你说刚开始我真的不会，我可以建议你从15分钟开始。虽然15分钟真的不能做什么，你祷告一分钟，你读经读了四分钟，然后你又思想了四分钟，然后你又写了一些东西又两分钟，然后你又做了一个祷告又两分钟，你快要结束了。可是如果你说我就是不太会啊，四分钟已经很长了，那你可以从四分钟开始读经，四分钟开始，那么一段大概就是15分钟。但是如果你说我愿意多学学，我建议半个小时是很好的时间，因为半个小时蛮从容的，你可以把一段圣经读好，把一段圣经读好。灵修性的读经是好像吃饭一样，你每一天都要做，每一天都要做，每一天都要做。你说我不记得前天读什么了，这个当然了，你不一定记得前天读什么，你不一定记得两个礼拜前你读到圣经的哪一段。很多人跟我说，特别是年长的跟我说，说李长老，我年纪大了，我以前读的现在都记不得。有时候我就跟他讲真的，我说我前天读的我今天也记不得。他说那我为什么要读呢？哎，弟兄姐妹，你前天吃的那一顿中餐你还记得吗？你一个礼拜前那顿晚餐你还记得吗？有几道菜？你大概记得上一次参加婚宴的时候，那个婚宴的满汉全席，特别来了一道菜你从来没有吃过，你说太棒了。可是你大概不太记得你每天吃饭，可是请记得，你生命的维持，你体力的保有，并不在于一年三次吃的大餐，乃在于一天三餐你记不得的食物。神的话是灵，是生命，维持我们日常生活的神的话才最重要。讲员的话当然重要，特会的经验当然重要。可是我也看过很多有特会经验的人，他有的时候生命在高处，更多的时候生命在低谷。可是那个每天读神的话的人，天天在神的话当中成长成熟的人，我们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那一个话成为他定时的帮助，每天的力量，每天成长一点，每天成长一点，每天成长一点。半年过去了，你发觉他的生命怎么变了？只有天天读神的话，天天让神的话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的，那才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重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重复读，我为什么说路加福音读完了读使徒行传，再读路加福音，再读使徒行传呢？因为你这样对耶稣生平到教会的历史你有简单的认识，你读了两三遍之后，你就慢慢慢慢熟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孩子而言也是如此啊。妈妈很唠叨，对不对？叮咛了很多次，所以你就记得了。请记住，我们生命跟生活的表现不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而已，也不是因为我们理智的推理，也不在于我们的意志要不要这样做。我们生活生命在于我们的习惯，在于我们的习惯。我们要养成习惯，养成什么习惯？养成思想的习惯。养成什么习惯？养成理智推理的习惯。养成什么习惯？养成下意志的习惯。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重复出现的那一件事。你第一次听见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与她犯奸淫了，你一定吓坏了。哇，怎么会这样啊？我又没有跟她有任何的实际的行为，我只不过想就定我的罪啊。可是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以后你就发觉你真的不行啊，你真的没有办法。求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认罪，并且把神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诗歌，成为我们的满足。又慢慢慢慢，我们生命成长了，成长了，成长了，我们习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灵修性的读经非常重要。 不仅如此，我要介绍另外一种读圣经，就是速读圣经。速读圣经也很重要，在于因为速读圣经可以让我们对神有全面性的认识，神有全面性的认识。我们用很快的时间读圣经，一天读五章，一天读十章，我们需要一遍一遍的读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对于神有全面性的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把神的某一个特质特别凸显出来。神这么的慈爱，那如果你只看这一个部分，你会忘了神有公义的一面。你说神这么的怜悯，你会忘记神也有愤怒的一面。如果你只看到神的公义，你会忘了神是怜悯人的那一位。所以你一大段一大段的读圣经对你有很大的好处。如果你是基督徒好多年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一遍圣经了，我鼓励你，你每一天读五章圣经。那这个是灵修性读经以外的哦，每一天读五章圣经，我告诉你没多少时间，十几分钟而已。你一年可以读一遍，你每一天读五章圣经，每一周读五天，你一年可以读圣经一遍。如果你每一天读十章圣经，每一周读五天，你一年可以读圣经两遍。如果你每一天读十章圣经，每一周读七天，你一年可以读圣经三遍。你说我一年读圣经三遍会什么结果？你突然对神有个很清楚的认识，很清楚的认识。你不必求圣解，只要知道大概的状况，故事连贯，有很大的好处。以赛亚书从第一章读到六十六章，你都忘了第一章了。可是如果你只是很快的读过去六十六章，如果你一口气读完，你对以赛亚书有全卷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速读圣经非常重要，可是我们这一门课，我们要把所有的重点放在仔细读圣经。什么叫仔细读圣经呢？是为了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对神的属性，对神的行为，对神的特质，他对人 的想法，慢慢的越来越多，一节一节的，一段一段的把它读进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这一门课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从下一讲开始，我要告诉各位怎么样仔细的读圣经。读圣经非常重要，读圣经的目的你已经知道，读圣经并不为别人，读圣经甚至不是为了神，读圣经是为了我，读圣经不是为了你的儿女，读圣经不是为你教会的牧师，读圣经不是为了你的父母，读圣经是为了你自己，好不好？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来仔细的读圣经。
1: 谢谢你收听 BBN 的圣经时光节目，这个节目是为了专门介绍圣经学院的经典课程，方便您日后的学习。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的话语每天激励你来活出丰盛的生命，使你在每日行路能刚强壮胆。也欢迎你来到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注册学习，网址是www.bbnbi.org。 期待与您再会于圣经时光，愿神赐福你的

往日事都已过，永不再恋旧图，自基督来住在我心，那有福的盼望吸引我奔逸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1章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1章16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马太福音26章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人有没有办法制服或者是击败灵界的撒旦魔鬼呢？别太天真了，他比你想象的更聪明、更狡猾、更阴险、更恶毒。他知道人心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的弊病，所以用尽了各样的招数来迷惑人，同时设法满足人的欲望。撒旦的目的不仅是要你跟从他在黑暗里生活，并且是要你与他结盟来试探神、反对神。所以基督徒要如何来免受撒旦的迷惑并且胜过撒旦呢？方法就是时刻的警醒祷告。警醒是对每一个被试探的基督徒要极高的提高警觉，敏感于撒旦的阴谋诡计，并且装备好灵性来对抗他。而祷告呢，就是我们必须靠祷告来支取神的能力，也唯有靠神才能够得胜有余。不祷告一天，就等于堕落一天。没有祷告的生命是没有能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你知道我是谁，也谢谢你赐下祷告的权柄。求你的圣灵指引我，让我借着每日的读经祷告与你同行，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求你教导我如何为自己祷告，也教导我如何为别人过得胜的生活代祷。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凡有气息的。

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教导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最近收到一位代祷勇士，也是我们的宣教勇士的来信，他希望能够继续的蒙主的悦纳，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2:14-15，保罗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听众朋友，平安。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

0: 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长着羽毛的语言大师。诗篇66篇5节说，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我们今天要谈的动物是沼泽鹰。沼泽鹰是生活在沼泽里的一种棕色的小鸟。沼泽鹰的鹰是莺歌燕舞的鹰，不是老鹰的鹰。它们一年当中只有两个月生活在欧洲，大部分时间在非洲东南部度过。它们每年都飞到非洲过冬，要飞10000多华里，真的是万里长征啊。但它们能年复一年地回到同一个灌木丛中生活，定位能力超强。沼泽鹰的新生代在欧洲学会飞翔后就要飞去非洲了。有意思的是，雄性的沼泽鹰在路上会学习各种鸟类的叫声，到了非洲又会学习非洲鸟类的叫声，总共能模仿超过200种鸟类的叫声。请你听一段沼泽鹰的录音，看看能听出来模仿了几种叫声。

发展出这种模仿能力，可是要涉及很多器官的互相配合的，而且很可能还要增加新的遗传信息，而新的遗传信息是不能靠突变产生的。就好像人不可能一个基因突变就长出了翅膀能飞上天，与其相信这种能力能靠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产生，还不如相信是创造主赐予的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创造出沼泽鹰，他们寻找万里之外的家园的定位能力和模仿其他鸟类叫声的能力都见证着你的创造大功。感谢你通过耶稣让我们知道将来怎么回到天上永远的家园，也求你帮助我在世上的时候用我的声音见证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与你分享约翰一书的5:13，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10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信实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章节是诗篇37篇的第一节，不要心怀不平。

亲爱的朋友，不要心怀不平，这是神的命令，和不可偷盗一样是神的命令。现在让我们替心怀不平下一个定义，到底什么叫做心怀不平呢？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定义，就是心怀不平是平面上起皱纹，摩擦或者消磨，一个乖戾的、无理性的、吹毛求疵的人，不但消磨自己，并且也消磨别人。心怀不平就是心中烦恼，这是有害的，神不要我们自己伤害自己。普登曾经告诉我们，医生能告诉你发一次怒对于身体的损害比发一次热还要厉害，所以一个常常心怀不平的人不能得到康健的身体，因为我们知道心怀不平容易叫我们生气，生气容易叫我们发怒。让我们服从神的命令，不要心怀不平。

亲爱的朋友，为什么人有的时候会心怀不平呢？我们试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不知足，就容易心怀不平，自寻烦恼，置自己于寡欢的境。有许多时候，我们漠视了能歌能唱就是神的赏赐，有时更吝惜于把自己的歌喉献给神。有一位画家名叫黄美莲，她出生在台湾的台南市，因为接生医生的疏忽，使得她的脑神经麻痹，肢体活动无法做到随心所欲。她的父母带她四处就医，却没有办法得到医治。当她五岁的时候，医生宣判她终身残障。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深信上帝是慈爱的、全能的，出于神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于是他的父母坚信美莲是天父赐下来给他们最好的礼物，也是美好的，于是他们帮助他站起来，教他独立。靠着父母的帮助，也靠着自己的努力，黄美莲从一个不能唱的脑性麻痹患者，成为一个善于画画的画家。他自己做了一首歌，《如果我能唱》。黄美莲他自己虽然不能够唱，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残障而心怀不平，埋怨神，反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向神唱出感恩之声。

亲爱的朋友，听了黄美莲做的这首《如果我能唱》，你有什么感想呢？她用自己的心向神献上一首感恩的歌。这首诗歌是由王丽玲谱曲的。黄美莲她因为肌肉失控，在她刚刚入学的时候不能够握住笔，不能够写字，全靠母亲的扶手相帮。但是一年以后，他就克服了这个困难。当他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发现他有美术的天分，这个发现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心智正常，活力充沛，但是因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而且不能够清楚地说话，陌生人一见以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或是白痴。他曾经愤怒地责问上帝为什么不医治他，当时神没有回答他。但第二天他在一家店的墙上看到一幅字，别强求生活顺利平易，应祈求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他知道上帝回答了他，于是他走出了自己的心灵阴霾，不再是自己是残缺的人，因为真正残缺的人是心理上的残缺，没有自信和信仰。1978年，黄美莲随着父母移民美国，他父亲训练他单独搭公车往返各处。三年以后，他克服了语言文化上的障碍，进入加州的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心理学和美术，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的学位，成了一位出色的画家。他用绘画来阐述生命的精髓，他的作品中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挥洒出他坚强的气质，对人性的认知，也间接地道出他的信仰和对人类的希望。他用心灵和感受去捕捉自然界瑰丽景色瞬间的变化。黄美莲虽然说话艰难，需要人传译，肌肉运动也不协调，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残障不能够击倒他。他说，让生活有趣既有意义是自己的责任，怨天尤人是浪费精力和时间。1993年，他毅然放弃了美国对残障人优厚的福利，只身返回台湾，过一个独立的教学生涯。他在四所大学讲学，置有自己的房屋和办公室，经营美术品，为不同的残障组织和机构筹款，教小朋友们绘画，举办画展等等。在神的带领下，黄美莲是一个残而不废的成功者。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所播放的节目，也能够将神的恩典带给你。愿黄美莲的美好见证也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生活，面对困难，不要心怀不平。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神经广播网。谢谢你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 BBN 的福音事工。也请你告诉你的好朋友，加入到 BBN 的中文微信 BBNCHAT， 愿神的恩典话语能够借着我们分享出去。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家庭祭坛。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有许多的重担，他们本身并不是罪，但是却会叫基督徒分心，从而变成他们长进的障碍。其中最有害的乃是灰心，因为灰心会拖拉我们，成为我们往下的重担。我们怎样抵挡别的罪，也同样要来抵挡疑惑的罪。当我们坚决地抵挡疑惑的时候，圣灵会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得胜的信心。正如雅各说的，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求主的灵今天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充满喜乐。

下面我们就靠着神所赐的爱心和信心，为主内弟兄姐妹和家人们的需要来祷告。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的秋季宣教募款顺利地达成了目标，求神继续带领 BBN 未来一年宣教的脚步。为主内一位弟兄他膝盖的伤势大有好转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保守。为主内一位弟兄他刚刚接受肠镜和胃镜检查献上感谢，求主继续保守。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他刚刚拔除了智齿，求主保守他的康复。为一位有肾结石治疗需要的姐妹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正在接受一些医疗的检查，求主看顾。我们为主内一位弟兄，他正在接受化疗来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为正在住院的一位姐妹祷告，主啊你自己恩待她。为我们一位工程师他的妻子祷告，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求主继续的看顾。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因为头疼的问题接受了物理治疗，也准备继续进行核磁共振的检查，求主带领。为主内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他的胰腺囊肿手术即将进行，求主保守看顾。

我们为主内一位义工祷告，他正饱受高血压和高血糖的困扰，求主来医治。为一位正在申请公民身份的主内姐妹祷告，主用自己恩待她，帮助她。我们也特别为我们一位得了中风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顺利的康复。为一位弟兄的岳父来祷告，求主恩待他，帮助他。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三位家庭来献上感谢，求主保守看顾他们和他们腹中的孩子。我们也为我们主内一位同工与家人他们出国旅行平安来祷告，求主保守他们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献上感谢，她癌症治疗以后效果明显，身体心灵都得到康健，求主继续保守。我们也特别求主恩待一位主内的宣教勇士，感谢神的恩典，也保守他胃的不舒服，使他所吃的药物能够起到好的作用。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的女儿来祷告，他们即将去看望长辈，求主保守看顾。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对音乐事工有负担的主内肢体祷告，主啊，你恩待他，帮助他，使他所写的诗歌能够安慰人的心。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结婚23年了，求主恩待这个家庭。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姓陈的肢体献上感谢，他的电脑经过修复又能够来听福音的广播，我们求主继续的恩待他。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在我们的周遭有这样许多的见证人能够围绕着我们，使我们可以看清自己，也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能够来奔跑那前面的路程。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孩子在这里特别为你恩待圣经广播网来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保守和看顾我们，带领我们未来一年的路程。孩子也特别为以上所提到的那些家庭有困难的、亲人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自己与他们同在，你借医生的手，你借着药物要来医治他们，帮助他们。愿我们的祷告达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愿你也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是圣经广播网的家庭祭坛节目，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祷告的祭坛，帮助我们将各样的祷告和需求都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亲爱的朋友，若是你也有需要带到的事项，欢迎你写信到 chineseart@bbmmedia.org。 愿神赐福你的收听，也赐福你的家。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五章七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更新生命讲座，李定武牧师主讲。
1: 今天我们思想的一个主题就是恩上加恩，你跟我要在恩典中能够有长进。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两个故事，在第一个故事不是很多的人看到之后会有深刻的印象，但是却给你跟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神欠你吗？还是你欠神吗？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直接的代表你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有些人活了一辈子总觉得神在欠他，然后呢遇到了逆境的时候就是在怨天尤人，甚至于他们得到的所求的他们仍然埋怨来得太迟。但是另外还有一群人，他们却有感恩的态度，他们知道神并不欠他们，甚至于最好的福分他们都认为是神给他们恩典的礼物，并且为每一件事情神给他们所做的，他们都向他们真正的从心发出了感谢的那个赞美。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这是一个充满了埋怨的一个世界，到处都是埋怨的声音，很少人会感恩。有一项操练，这就是你跟我要在恩典中，我们不但要长进，我们在恩典中间领受了恩典，我们要跟他献上真的感恩。神若于施恩给人，他也同样的期待的人能够依靠恩典而生活，并且能够见证出来真感恩的一些的行动。今天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主耶稣给了我们一条人生蒙福的原则，恩上加恩的人生的原则。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凭信心仰望神恩典，向他感恩的会蒙更深的恩典。允许我再重复一次，今天的信息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凭信心仰望神恩典，向他感恩的会蒙更深的恩典。恩上加恩，神恩典的门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向你跟我开启他那恩典的门呢？神的赐福绝不是照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所积的功德而给我们，却完完全全是凭他永恒的怜悯，凭他自己的旨意。我们的心是不是会涌出那些赞美，完全在于我们的想法跟心态。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是欠神欠你呢，还是是你欠神呢？今天的经文给出答案。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九节。在这个比喻中间，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特别讲到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要谢他吗？主耶稣提出一个问题来，现在你跟我要求答案，什么是主耶稣自己的答案？主耶稣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仆人照了主人的吩咐去做的话，主人要不要谢谢他？要不要谢谢他？记得这不是21世纪，这是2000年前的社会。2000年前的社会，主人可能一个家庭只请一个仆人，这个仆人能够被请来已经是主人给他恩典，工作的恩典，主人供给他吃，供给他生活上的需要。我们看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他的答案首先是什么？他的答案带出来什么意义？ 跟你跟我跟神的关系又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在这个时候讲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答案很显明，不必谢。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表明出来了，基督主耶稣自己就是这个主人，你跟我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本来要沉沦的人，主耶稣给了我们蒙召的恩典，我们今天蒙了恩，我们能够有更新的生命，我们能够有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是那个仆人。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们告诉我们讲，他要求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我们应当是甘心情愿的去做，因为我们是蒙恩典的人，像那个2000年前那个仆人一样，能够有一个工作是蒙恩的。任何的工作主耶稣叫他做的都是应当他应当做的工作。主人基督，主耶稣基督不必说谢谢。对我们任何今天基督徒我们的侍奉，有人全时间侍奉的像牧师跟我自己，主耶稣不必谢谢我们。对我们中间你们在那里工作，自己有工作维持家庭，在那边仍然在侍奉主的，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中间，主耶稣不必讲谢谢。这个故事在圣经中很少的几节圣经，很少人看，看过了之后也很少人理会它神学的意义，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带给我们很重要的神学的意义，是神欠你呢，还是你欠神呢？主耶稣讲，主人不必讲欠谢。主耶稣今天告诉我们说，神绝对不欠世界上任何的人，甚至于神不欠他的仆人，你跟我，终夜甚至于继续持续的替他做工的，不必谢谢他。在这边有两项重要的观念，这些观念带给我们基督徒生活基本的原则，特别在这个21世纪弯曲悖逆的时代，在这个后现代潮流所冲击的这个时代中间，让我们看这两点是基本的观念。第一点，让我们看到这个观念，神绝不欠无用仆人的债。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最后的一句话这样讲，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在第十节，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的做的工作。今天我们中间，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有很多侍奉主很爱主的，有很多在前的，在那里努力的，但是你跟我必须从圣经中明白我们的神学观念，我们的观念必须清楚，你跟我必须有个清楚的观念，之后建立了一个平台，这是我们的神学基础的观念，然后我们的生活就在这个平台的范围限制中间，我们在那里侍奉主，在那里享受主，在那里享受他的恩典。神绝不欠无用仆人的债。在第十节我再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无用的仆人在这边讲到，你跟我是个受恩者，我们应当信靠基督，凭神的恩典尽责任去做主工，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责任，我们是受恩者。这边用的无用这个字有一个另外的翻译法，就是不求福利，也就是说你跟我做仆人的，不但是我们是没有用，都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做工，但是这个无用可以翻作我们是不求福利的人。同样如果用这种翻译的话，又带出一个深厚的一个神学的意义，不求福利就是我们做神的工作没有积功德这回事。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圣经的信仰中间没有积功德这回事。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针对的当初的犹太人， 当初的犹太人有这个观念，有积功德的观念。主耶稣在这边，我们来翻译无用的仆人，讲不求福利的仆人。譬如讲，我用一个圣经的例子来代表，不求仆人的、不求福利的仆人，就是我们帮了人的忙。圣经告诉我们讲，我们应当忘记。如果我们常常记得的话呢，到审判义人审判的那个日子，有惊奇的事情发生。你以为你帮了很多人的忙，做了一些善事，到时候什么？到时候没有奖赏。所以呢，我们看到特别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时候，特别讲到的34节到40节的时候，那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个义人审判那个审判的时候，有惊奇。怎么惊奇呢？会你跟我要注意到，到时候什么呢？再举个例来讲，马太福音25章37节啊，你跟我这个义人就应当回答主耶稣说，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你饿了给你吃呢？什么时候见到你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你病了？什么时候你在监狱里面我们来看你呢？这些义人完全忘记掉他们以前做事坐在其他一位人的身上。主耶稣讲，你坐在别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他们忘记了，根本没有求福利的心来帮助别人来做善事的。这些人到了义人审判的时候，他们呢要得到奖赏了。我们按照我们的漏性的话，不可能得到奖赏。为什么呢？我们帮人家忙的话，我们记得一辈子。人家帮了我们的忙的时候，过了两天完全忘记掉了。弟兄姐妹，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做传道人做了整整25年，这个月是我的周年，全时间出来25年了。那如果我帮人家忙的，我现在还数得出来，还记得，但是主耶稣的话语要叫我怎么把这些都忘记掉？这些是反抗我罪性的这些行动，我要努力的把它忘记掉。弟兄姐妹，对我们犹太人来讲，当初有积功德的观念，因此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同样的，对你跟我中国人来讲，在风俗、在文化、在背景上、在民间宗教上，多多少少有这种积功德的观念。耶稣的教训，现在我重复一下，人不能够使神欠债，绝对不可能使神欠我们的债，人不能使神欠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尽上自己的责任，并不表示你有得奖赏的权柄。我们尽上的责任，你不能够跟神要求说，我有这个权柄来得奖赏。好，这个错误的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犹太人的错误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当然是从圣经上来的。这个圣经，犹太人不看新约的，那一定是什么？旧约圣经。所以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思考旧约圣经里面什么会产生误会的时候，允许我举一个例子，使大家可以想象到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呢，我常常使用的这句话，以前常常使用，甚至于呢，我有错误的使用法。那这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呢，你可以把它记下来。箴言第19章第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我以前鼓励大家行善，鼓励大家呢侍奉神，说是你有一个办法使神欠你。我们传道人呢，有时候不小心会讲错话，神学观念会错误，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在恩典中长进。我自己过去错了，告诉别人说你有一个办法使神欠你，怎么样呢？就是箴言19章17节了。这边讲的什么？怜悯贫穷的，你只要怜悯贫穷的人呢，就是借给耶和华，他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你借给他。当我接触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再次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借给，研读本圣经怎么说？就是神当他为给他的礼物。有没有讲神欠他呢？ 我查这个原文就是欠，这个字就是欠，没有一点其他的意思。但是呢，这个研读本的解释是什么？神把它当作是你给他的礼物，你给他的礼物，他欠不欠你呢？他不欠你，神不欠你。所以你看，我会读错，以前我会读错，当然了，犹太人解经也会读错，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我举个比喻来讲，这个神欠啊、哦，所以他可以拼命的给人家，特别到丰收的时候，丰收的时候有很多工人来的时候，他就什么，有的时候给奖赏给他们，然后他的名字就在村里面声望就抬高了。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正确的解经法，好，旧约清楚的经文，刚才那个经文是在箴言中间，并不是很清楚，容易解释错。我们解经的时候要找清楚的经文，清楚的经文是在哪里？我拿给大家看，是神跟约伯讲的话，在41章，约伯记41章11节，我读给大家听。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这一节是清清楚楚不必解释的，就是说神绝不欠任何人的债，因为天下万物全是他的。好，当我们看到这节清楚的话，同时我们要问自己，新约里面有没有解释这一句话的？如果新约里面有解释这句话的，那呢，我们看新约解释什么。刚刚好这一句话，使徒保罗就抓住了这句话。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我们看到了11章35节到36节，他解释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做一个结论。保罗的结论，神绝不会成为人的债权人，神绝不欠我们中间任何人的债。你再怎么侍奉神，你是恩典进到葡萄园来，是他的恩典，他不欠你，我们欠他。这一点观念，求神加力给我们，让我们呢学到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脑海中间。这个错误的观念以后，我们不再有觉得神欠我们。平常我们做工，到时候灾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向神求神把我们以前所有记做在你身上做的工作，求你纪念，想换取功德来换取，那这是不行的。只有我们求恩典的方式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全权的主，他全世界所有都是他的，他不欠任何的人。好，我们看到了神不欠无用仆人的债。好，我们呢第二个方法，第二个点呢，让我们建立我们的侍奉的一个基础神学观念，就是耶稣基督是配得的仆人，配得称赞的仆人。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耶稣基督却是配得称赞的仆人。为什么？他是施恩者。我们是无用的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受恩者。那我们看到他为什么配得呢？第一个，他配得，他是创造的神，他是救赎的主，他要求人，因此他有权利要求人对他绝对的效忠。生命与恩典的源头，他是施恩者，当依靠他的恩典成长。第二方面，我们认为他是配得称赞的仆人。为什么他是配得称赞的仆人？他不但是生命的源头，不但是施恩者，不但是救赎者，他是什么？他是仆人领袖，仆人领袖。大家一定记得，当主耶稣要钉十字架，那直到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13章的时候，我们都记得他洗门徒的脚，在13章第1节到第17节里面，他甚至于约翰这么样的描写，他爱世间上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到底的爱他们。他是主人反了一个角色，变成仆人。为什么他这样做？为了要做你跟我这些无用仆人的榜样。基督耶稣的恩典是 随时随他的意义可以供给我们。彼得学的这个功课，因此彼得他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两句的结尾多是谈到恩典恩典。哎，我想彼得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你知道为什么彼得记得清楚？主耶稣就怕我们忘记，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恩典，谈到恩典我们一定忘记，因此他做了什么？他不讲了，他不讲，他讲一篇道的话你跟我都会忘记掉。他演出来，在什么？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他是演出来，他没有讲什么，他怎么拿了毛巾他扎了自己，然后他拿了一盘一个一个跪蹲下来替别人洗脚。那彼得会问他，你要洗我的脚吗？那主耶稣讲，你如果不让我洗你的脚，你跟我就无份了。因此彼得记得，因此传说里面讲到彼得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他讲，我不配，我是无用的仆人，怎么能够跟这一位值得称赞的仆人同样的方法钉十字架呢？把我倒钉十字架。他记得当他在罗马的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在受尼罗王的苦的时候，有的在埋怨，有的怎么样流失的时候，他讲，你们要靠恩典长进。所以他在彼得后书里面他讲了这句话，三章十八节。在彼得前书里面也同样的讲到恩典，他讲，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他怎么呢？他记得这位配得称赞的主曾经演出来，他洗了他的脚，恩上加恩，洗了他的脚，为了叫你跟我这些无用的仆人能够学习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是源头，是生命的源头，是恩典的源头，是救赎者，他配我们的称赞，而且他又是仆人领袖，反了自己的角色来服侍我们这些无用的仆人。你跟我如何回应这些恩典的礼物呢？我们应当尽责任做工，我们不得要求奖赏。同样的，做他的门徒的，我们应当遵命，并且我们应当尽上责任做工。我们第一个比喻我们讲完了，我们现在看下面这一段。那下面这一段呢，是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到了一个村庄，到了一个村庄之后呢，主耶稣也到了个村庄，结果这十个长大麻风一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呢，那迎面就向着主耶稣，他们呼求。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显了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呢，主耶稣显得很自然的神迹，说，好，你们现在到见到祭司，到祭司那边让他检查检查。他们这十个人都相信了，那十个人走的时候，我想走在路上的时候，一看看到什么呀？哎，这个鼻子本来没有的，创破的啊，也长了，皮肤都新了，里面都新肉都长出来了，麻风病好了。这个时候，十个中间有一个人一看到麻风病好了，停在那个地方，思想了一下，转了一个身回去。照这个救拯救他的恩人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把上面这一点

0: 们做了什么事情可以使神的心门打开？这个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要有基督徒的生活的话，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使神的心门打开？你愿不愿意说神的心门打开？愿不愿意？说愿意的举手，好吧，我们看一下有多少。大家都愿意，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最重要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神不欠我们了，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还有神你觉得神欠你的是什么？请举手，好吧？没有了，对不对？好，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欠神，不是神欠我们。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好，怎么样能够像那个大麻风一样从他身上学习？主耶稣怎么会听到他们的呼求的时候心门就打开了？心门就打开了，拯救了他们。好，恩惠临到他们。你跟我要找出这个答案来。今天的我们的经文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呢就是用两个角度来看。神回应真渴望的呼求，如果这个呼求是真渴望的话，神的心门会打开。神的心门会打开。神的心门没有办法用强势的方法打开。也就是说，你跟神讲，我给你做了多少的侍奉，讲了多少道，扫了多少地，烧了多少饭，帮助了多少穷人，你应当把心门打开给恩典给我。我跟你讲，这种拿破仑的方式的话，神绝不卖账。神是拥有万有的，他不欠任何人的债，不欠任何人的债。我们只有一个什么呀？用暖的方法去。暖的方法是什么？今天我们学习到的就是的嘛，真渴望的呼求。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怎么样这一个中间有一个人是真渴望的呼求，他去见耶稣的时候，回去谢耶稣的时候呢，神的恩典的门打开了。打开了之后，不但呢他病好了，而且再给他恩上加恩，他得救了，他有新的生命了。就是神喜悦人真感恩的敬拜。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呢把第一段做一个结束。蒙恩的人应当持续的尽上人的责任，而不求回报，甚至于我们要忘记我们所做的。第二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神回应人真渴望的呼求。我们呢来看路加福音第14章第17章11节到13节啊，我在这边读一下好吧。耶稣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怎么样回应这一对的麻风病的病人的呼求。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有一个在运动方面很有天分的青年，进了大学以后没有珍惜自己在各方面学习跟发展的机会，反而放纵情欲，每天晚上都在酒馆里面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到宿舍睡觉。另外一个同校的青年看见他这样糟蹋自己，心里面很为他感到难过。这个青年从基督的爱心里面下了决心，他要去帮助那个放荡的青年回到正当的路途上来。他怎么办才好呢？首先他提出了申请，要求跟那个放荡的青年同住一间寝室。经过对方同意以后，他就搬了进去。接下来在半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基督徒青年要忍耐对方的肮脏跟粗俗。虽然他们之间是那么样的不协调，但是人都是有感情的。当这个基督徒青年用爱心接纳他，半夜等他回来，又用基督徒的情谊来温暖他的心的时候，那个放荡的青年终于觉悟悔改了。更叫人料想不到的是，这个悔改的青年在校园里面积极地用自己的生命做得救的见证，帮助了很多其他的学生。后来他甚至远到南非成为宣教的勇士。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讲了一个生命关联的比喻，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为什么主耶稣要强调葡萄树跟枝子中间的生命关联呢？为什么他又说，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们有标榜自我的本性。然而葡萄枝子若不是长在葡萄树上，它就没有生命的根源，哪里能够结果子呢？相反的，葡萄枝子既然长在葡萄树上，它就不需要凭着自己的本事努力去结果子，因为树的生命会促使它开花结果。同样的道理，基督徒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表彰主耶稣的生命，为主得人。我们不需要像推销员一样为达到业绩而努力地游说别人，只要常在主里面，就一定可以靠着主耶稣的生命而为主得人。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常在主里面呢？根据主耶稣自己指示我们的方法，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途径。首先，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五十六节，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我相信有些人听见了这句话，都会像当时在加百农会堂里的人一样，觉得很不明白，我们怎么能够把耶稣吃了喝了呢？律法的诫命当中不是告诉人不可吃带血的肉吗？主耶稣知道人的想法跟他所说的事实有一段距离，虽然在这之前他已经告诉人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可是人们还是不能产生联想，所以接下来他就索性明白地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用代数的换算公式来推算，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是常常以主的话为生命的灵粮，靠着主的保守，生命在不断长大成熟的过程当中会自然的开花结果。所谓的开花，就是有基督生命的馨香气息，结果就是靠着生命的见证为主得人。但是好可惜，有很多人对于吃生命的灵粮始终没有什么胃口，难怪绝大多数的信徒一辈子也没有带领任何人进入神的国度。还有些人呢，灵粮是吃了，然而却严重的吸收不良，因为在教会里面碰面的时候，他的表现都中规中矩，可是一离开属灵的场所，他就不一样了，好像基督徒的生活是有许多不同的层面似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主日到教堂去敬拜神、侍奉神，不过是另外一种工作，只要下了班就没事了。然而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侍奉神的圣坛，这是一种全面的侍奉，连吃喝都是为了荣耀神，目的就是借着自己的生活向人展现主的生命。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是全面的，所以必须每天按时吃神所赐的灵粮，好好的思想，实际的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就会很自然的按时后结果子了。

其次，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使徒约翰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遵守神的命令是服从的表现，但是命令的意思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说。有一种命令是清清楚楚列出来的，好像法律的规条一样，抵触了法规就是违背了命令。可是有一种没有明文规定的准则，那是神的心意。好比说，神要我们连续人爱邻舍又彼此相爱，我们若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自己会得到一些特别的体会，神的心意也会得到特别的满足。可是如果我们只着重明文的法令，以为照章办事就已经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好人了，那我们恐怕就错了。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么主耶稣也不用语重心长的责骂法利赛人是外表粉饰好看的坟墓了。坟墓里面没有活的生命，怎么能够表现出生命的见证呢？圣灵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就好像刚才我跟您讲的故事一样，那个年轻的基督徒若不是受圣灵感动，他怎么肯搬进一个酒鬼的房间跟他同住呢？但是他明白神的心意，愿意遵照神的心意去做，就靠着神的生命结出了另外一个生命的果子。这就是他在神里面，神也在他里面的最好解释。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五节的一节经文。使徒约翰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在这节经文里面，认耶稣为神儿子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而那个认字更是关键当中的关键。认耶稣是神儿子，当然是有对象的咯。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赎主的人，就是公开的宣告神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有些弟兄姐妹每次得了神的恩惠，就忍不住要跟人分享神在他身上的作为，这就是见证了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神里面。亲爱的朋友，基督徒不是一个头衔，他乃是一个重生的生命，需要靠着灵粮来喂养，也需要凭着信心来实践，更需要我们把那个真实又宝贵的生命表现出来，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好让我们身边的人也羡慕得救的美福，愿意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变成另外一个与树相连又多结果子的枝子。

亲爱的天父，谢谢您借着耶稣基督将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突然有重生的经验，却没有好好的喂养属灵的生命，我们就很难体会出与您合而为一的奇妙。愿我们在有生的年日里，以您的旨意为依归，靠着您赐给我们的生命，自然地为您结出果子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我们也感谢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2: 普世佳音。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天地间确实有一位真神，他不但创造我们，他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和罪恶带来的痛苦。我们要接受他以及他所带来的救恩，那就是得到了真正的福气。今天开始啊，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得胜，是有关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故事。经文在创世纪14章18到23节。如果您需要有一本圣经的话，欢迎您来信或者用电邮传真向我索取。创世纪14章开始啊，一看，哎呦，一场一场的恶战呢、那就是基大老马这个人呢，暴君带领4位王去跟另外的5位王交战。基大老马这支联军呢，集中主力打到索多玛的时候，在那儿遭遇到了激烈的反抗。那些老百姓仗着当地的土质软，不适合联军的骑兵和战车，于是乎想用肉搏战。结果交手没有多久啊，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没有纪律，就节节败退，后来都被俘虏了。圣经记载他们这一仗啊，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同时更重要的，他们把亚伯兰的侄子罗德和罗德的财物也给俘虏去了。圣经挺幽默的哈，加了一句话说，当时罗德正在索多玛。换句话说，如果罗德他不是渐渐挪移了自个儿的帐篷，如果他还在索多玛郊外，不是正住在索多玛，也许今天就不会遭遇到这样的惨况了，对不对？哎，听众朋友，我请问，今天你我的帐篷在哪里？是亲近神这边呢，还是完全都在这个世界呢？圣经可是话锋一转，说有一个人逃了出来，跑到亚伯兰所在搭帐篷的地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亚伯兰。圣经说，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听众朋友，如果我是亚伯拉罕啊，大可以不理会这件事情。这下好啊，让罗德好好的学习学习功课，让他知道不听我这个老人言，吃亏可就在眼前了，让他学会不尊敬长辈啊，为着自己愚蠢的选择来负责任呢。可亚伯兰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让别人因他蒙福的人，所以亚伯兰一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立刻亲自出马，带人去救他的侄子罗德。这里让我们看见，尽管罗德并不是一个对神有坚定信心的人，可不管怎么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兄弟侄子，而且他需要帮助。那么今天当一位弟兄或者姊妹给咱们找了麻烦，让我们觉得有点讨厌，而他又陷入困境的时候，让我们想起亚伯拉罕的榜样，让我们记得罗马书12章21节的话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这就是亚伯兰的第一个得胜，他没有被恶所胜， 哎，他没有看这是一个让罗德学教训的好机会而袖手旁观，没有，他是以善胜恶，亲自去施行拯救。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我被别人恶待了吗？哎呀，如果你是被别人恶待了，不公平的对待了，受委屈了，嘿，我们多希望对方也尝尝痛苦的滋味，对吧？按咱们人的肉体来讲，我们多么盼望以恶对恶。哎，但神的道理是要我们以善胜恶。愿我们从亚伯拉罕和圣经的话里面来学习，重要的是做讨神喜悦的事，结果在神的手中，个人将来要向神负责任。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亚伯兰的第二个得胜啊，是得胜诸王。圣经记载，亚伯兰听见侄儿被掳去，率领家里生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这个地方，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首先我们注意到了率领这个字，率领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倒空，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自己家里精练的壮丁能打仗的全都一股脑的派出去了。其实呢，他大可以派出个200，自个儿家里留100，对不对？保护自己家里嘛，这是合情合理的，对不对？亚伯兰不是。同时我们注意到了他自己这两个字，也就是说亚伯兰大可以单单派人出去，不必自己亲自出马。可亚伯兰不是，他自己亲自上阵，倒空自己所有的壮丁，要去拯救他的侄子。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亚伯兰虽然是一个走信心道路，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不过他是分别出来给神用，去影响，去关怀，去爱他身边的人，去造福这个败坏又黑暗的世界的人。他有爱心，他有关怀，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不是在那里说，哎呀，我是分别为圣的，哎呀，我要洁身自好啊，我才不管别人怎么样。有一位解经家说得很好，他说信心使我们超然，但不使我们沦为冷漠。信心使我们超然，但不使我们沦为冷漠。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就怕我们慢慢变成是既不超然又很冷漠。我们不超然，跟世界上的朋友没有太大差别，没有区别。我们又很冷漠，对我们生活周围的人没有任何的接触来往，也不关心。不错，要不是为了拯救罗德的缘故，亚伯兰不会参与到战争里头去。他本来就不想打仗嘛，对不对？你看他平时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大军队啊，没有侵略别人的行动。要不是罗德被人俘虏的缘故，当然讲到俘虏啊，你我心里都非常清楚，今天这个世界，今天人最深最根本的问题是人被罪俘虏了，人被罪捆绑了，不能自拔。你别看人抽烟呢，说啊我很自由，想抽就抽，不，被烟捆绑了，不能不抽。那么我们愿不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去 拯救被罪捆绑不能自拔的人呢，我们会不会袖手旁观说，哎呀，我们可得跟他们分别出来啊，这样才符合圣徒的体统。这些人怎么办呢？他自个儿选择的自个儿负责任呗。他不愿意脱离罪，继续要被罪捆绑，那我能怎么办呢？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听到他的侄子被掳的消息之后，立刻动身，没有任何犹豫。他选择了家里边生养的精炼壮丁，所有的趁夜偷袭，出其不意的进攻，哦，而且不是一两里、一二十里地哦，直追出两三百里地。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打胜仗的部队啊，非常的松散，陶醉在打胜仗的喜悦当中。结果这一次亚伯拉罕的偷袭啊，把这个联军杀的是抱头吐窜，直到大马色城。这次偷袭，圣经记载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了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了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亚伯兰在攻击诸王的征战当中大获全胜。后来麦基喜德讲的话里面，我们明白到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完全是因为神把敌人交在了亚伯拉罕的手里，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的手来做工，所以神应当得到最后和最高的荣耀。今天人能不能够认识到，我们常常是神借着我们的手做工，所以神理当得到最后和最高的荣耀。哎呀，今天得胜这个题目呢，只能讲两点，亚伯拉罕得胜这个以善来胜恶，他得胜诸王。下次我们继续讲第三个得胜，盼望你按时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

0: 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马拉基书第三章一至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望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感谢主，是与我们立约的神，也在前面为我们预备道路，让我们存着期待的心，在新的一日、新的一周开始，就等候主的显现。愿我们所寻求的主忽然进入他的殿中。亲爱的主，让我们存敬畏的心等候你的再来，存警醒的心等候你的再来，让我们蒙你的恩惠，当你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赤身露体，不至于措手不及，反而能够得到主的称赞。是的，主必再来，主啊，我愿你来。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无论在何处，是要将迷失的人从黑暗中引向光明，除去蒙蔽的帕子，让我们不要违背那从神来的意象和呼召。主啊，我们知道没有意象我们就会放肆。父啊，保守我们不要徒受你的恩典，不要让我们突然过一生。求主赐下你的意象，叫我们知道如何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光照我们心里的黑暗，开我们被蒙蔽的眼睛，引导我们的脚步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每一天让我们都能够坦然地对主说，也对我们自己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诗篇第一篇一至二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求主使我们喜爱神的话语，就能在所处的环境与时代当中选择不从不占不坐罪人的道路，在神的意中而活。主啊，我愿做一个真正有福的人，让我们对你的律法存有正确的态度，以至于我们能够喜爱，以至于我们能够默想。愿主的话语活生生地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顺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顺灵带着你我走。

每一天，我面对不同的挑战，每一天，我经历不同的忧虑，每一天，我费心安排我的未来。我发现自己的软弱与虚空。有一天，当我转眼仰望耶稣，有一天，当我全心信靠他的应许，我发现他为我的人生都有最好的安排。他说，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必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2: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3: 天国的宪章第六讲，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经文是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是喜欢和平的，他不但愿天人和好，也喜欢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主耶稣的福音本来就是和平的福音。
4: 亲爱的朋友，我们继续在思想耶稣当年在山上所宣告的八个福分，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的八福，这是天国的宪章里面一个首先被提出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是神勉励我们做一个守他天国宪法的人，好让我们能够在天人之间维持一个正常的关系。我已经讲过，在天人之间有很多难处，但是如果我们照着主耶稣所启示的原则去做去行呢，这些天人之间的难处啊，都会一样样的解决。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所讲的八福中间的六个福都看过了，今天来看第七个福，那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做使人和睦呢？在英文圣经就翻作 peacemaker， 就所谓和平制造者，制造和平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世界上有所谓啊，战争贩子制造战争，很多无神论者就喜欢制造战争，唯恐天下不乱。但是一个神的儿女呢，就知道神的心是要人家和睦啊，神愿意人与人之间和好。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呢，主要的目的啊，他降世为人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使得劝人与神和好。而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一个中保，他站在中间，一手拉着上帝啊，一手拉着这个罪人，使我们这些人和天之间呢，那个拦阻啊，因着耶稣这个属灵的天梯，就把这个天人之间的交战状态结束了，而使得天人之间呢变成和好了，从仇敌变成朋友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你看他一手撑天，一手抵地啊，这是两个手，所以他的手上有钉痕啊，这个有钉痕的手就是把天人撮合在一起，使得神人之间没有困难了，神之间和好了，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主就是使人和睦的人，那么他也愿意他的儿女在天国里的人也能够彼此和睦，所以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和睦人有福了。在诗篇133篇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圣经里描写美和善呢，用这个和睦同居来形容，可见神多么看重和睦同居的光景。我们古人说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家要和睦啊，万事都能够兴旺起来。古人又说天性厌乱，天的心呢是讨厌那个动乱的，所以在地上制造动乱呢，一定是不合乎上帝的旨意的。天上都是和平的，天上并没有动乱，战争是属于地上的，天上没有战争。自从当年那撒旦魔鬼就是天使长，他叛乱了上帝，他才从天上 被降落到地上来之后呢，天上就恢复了和平，天上再没有动乱。但是今天地上充满各式各样的动乱，天灾人祸，你看饥荒、地震、战争、仇杀、奸淫、抢夺，各式各样的罪。朋友们，你可以从每天的报纸上看见人类的面目。每天报纸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包括广告在内，我可以保证，你可以每天找到了无数，真是成千成万各式各样的罪，罪的记载。因为这并不稀奇啊，有人说是越来越坏，世风日下了。其实从开始，从亚当犯罪，伊甸园起了凉风之后，人类就没有过过一个真正平安的日子，一直在动乱中间。因为人已经离开了神，人离开了神，人就失去了平安，失去平安的人就会动乱，也只能活在动乱里面。他自己制造动乱，他也被动乱所害，这是人类的一种悲哀。所以我们感谢神呢，神使我们和睦，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一个平安，成就了和平，使我们今天能够平安在主的里面，我们罪得到赦免，享受了这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平安。我们只有满心感谢赞美神。第七幅说，使人和睦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今天应当多多制造和平，消灭动乱。我们应当在社会上，在教会中，在家庭里，学校里，军队中，一切机关中，我们要鼓励，要劝勉人，这是能够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信耶稣啊，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在世界上有话说，战争啊，人类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战争，而和平呢，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休息。这个一点都不是讽刺的话，真是这个道理。历史学家汤恩比，这个英国人刚去世了不久了，这个人他说过，他说今天世界的盼望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这个有名的历史学家，他站着历史的眼光来研判人类的前途啊，他人类啊是要走向灭亡的，人类唯一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因为这个福音也是个和平的福音，劝人与神和好，天人之间和好，然后呢，天人之间进一步就能够合而为一了。那个时候，神到人里面来，成为人的生命，把人改变，改变成个像神一样的完全。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而天父的完全呢？进到人的不完全的人里面呢，就来改变人，更新变化，潜移默化。人只要信耶稣，天天追求主的道，读经、祷告、聚会、做见证，劝人家归主，领人信主。你天天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在里面不能不大。你的生命一长大的时候，你这个样子就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样，越来越完全。啊，是苏格拉底说，人生的目的啊，就在追求像神，追求像神。我们这个追求啊，不是在外面追求，而是里面的长大，让生命长大的时候，丰盛起来的时候，人就自然会像神。所以这个第七福里面说，使人和睦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他们之所以称为神的儿子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因为耶稣的生命在里面长大，我们也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就必然里面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有种和平的要求，劝人和睦的这种要求，他天然有这个里面有这个力量。如果他不能使人和睦呢，好像他里面工作没有做到，好像他里面有一个感觉不够，需要去做，这是使人和睦。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你要记住，这是一个福分。你去使人和睦的时候呢，你就享受一个福分；你去使人和睦的时候呢，你就被称为神的儿子。你要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吗？你就在使人和睦的事情上下功夫。怎么样使人和睦呢？要想使人和睦的人，我们自己得有甘心乐意背十字架。你要劝人家和好的话，你不牺牲一点是做不到的。许多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立场站得太稳， 不给人家留点地步，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助人真正做到和睦。所以一个真正做使人和睦的人得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着使天人之间能够和好，他自己牺牲了，他甚至牺牲了性命，流了宝血，他自己舍命是为着成全我们的和好。那么今天我们要想使别人能够和睦呢，我们就必须牺牲一点我们自己，我们好处要牺牲一点，我们的利益要牺牲一点，面子要牺牲一点，金钱要牺牲一点，时间要牺牲一点，我们总要为主的缘故摆上一点东西，我们必须有所舍弃啊，才能够为主得人。因此这个使人和睦人有福了，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但愿今天收听这个节目的人，我们自己反省，我是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或者我正好是一个使人动乱的人呢？是好使人使人家争吵的人，我就是天天在制造动乱，制造吵架，制造跟人家问题的人呢？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看见我们只有一个使人和睦才是有福，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如此，他如何我们也当如何，这是圣经的教训。愿上帝赐福于你。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一章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也求主赐给我们传福音的心智。

眼暗如夜半，今日看见明如中天，他已救我脱离迷途，他今领我行走正路。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

0: 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哪，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 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蜜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来攻读何西阿书的六章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
1: 古代人与现代人如何认识神？认识神是神的心意，他宁愿我们多认识他，胜过献上燔祭。这是神的选择，他的宁愿并非说侍奉不重要，却是侍奉要建立在认识神的心意方面。没有这个认识，一切的侍奉就是马虎、糊涂、敷衍了事了。因此，凡信神者，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神，不停地认识，直至生命的结束。然而，古代人与现代人如何认识神呢？
0: 我们先来看一看古代人是如何认识神的途径。古代的人不像我们现代交通发达，信主的人也大多数都是没有圣经的，更没有什么参考工具。敬拜神的场所也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跟我们现代人出行的方便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认识神要花很多的时间，甚至付出高昂的代价。例如尼希米记的八章一到八节里面的讲经大会，对于当时代的人，也许一生就只能有一次。又如他们上圣殿，圣殿是旧约人敬拜神的所在，也是学习神的所在。因此，在大节日的时候，常常有拉比举办公开的讲经讲座，但这些的机会也太少了。还有就是他们上会堂，会堂是新约与旧约之间的一种产品，是敬拜与宗教学校的所在。主耶稣在圣殿和会堂常常聆听神的话，但是古代人怎么样也没有天天查考圣经这一回事。我们可以参看《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十一节。还有就是拉比学校，但是这个只有专业的人士才能够参加。由以上几个方面看，我们可以发现旧约的信徒认识神的机会远远不如现代人方便，若是他们的灵命不强，有许多是情有可原的。
1: 第二，现代人认识神的途径。现代人认识神的途径多彩多姿，丰富异常。一般来说，信徒手上的圣经也有多种版本，属灵书籍琳琅满目，教会聚会林林总总，主日学的课程因人而异，团契聚会也是节目丰富，特别讲座一年多次，不胜枚举。神学院的延伸课程建立信徒的灵命，甚至上网查研究各种神学课题也并非是件难事。在这资源异常充足的环境当中，若是灵命仍然软弱，那是很不应该的了。
0: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能够借着各样的工具来查考主的话语。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啊，你是真神，你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你更胜于燔祭。求主就将认识主、追求神的这颗心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愿意天天来寻求你，天天蒙你的喜悦，蒙你的祝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顺经广播网。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2: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欢迎你再一次回到听听女人心。晨曦啊，上次跟你讨论过哈，我们为什么要服侍，如何服侍，服侍的心态啊和对象，服侍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说到哈，服侍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但是啊，如果你放眼望去啊，真的在教会里外啊，有太多太多的需要了。那姐妹，不知道啊，你又是如何来选择你的服侍呢？
3: 晨曦啊，我很想服侍，我也在教会中参加过一些服侍，并且在一些机构呢参与一些。